0: 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
1: 呢，给我们大家伙提提醒啊，你可以把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想法告诉我们，都可以啊。现在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包括我们融媒体的交流、高空的悬挂的一些这个宣传的广告牌啊，还有这水上的一些作业啊，你一定要注意进行。6月19号。周五一直到6月21

0: 存在。周先生说的这个问题呢，困扰居民很久很久了。平时呢，居民的步行啊、骑行啊，多有不便啊。一遇到这个雨雪天，居民也就是说业者的身上，相关的一些事情啊，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怎么形成的，怎么出现的？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件事情，能够给大家。实际上啊，有一部法律从我们出生啊、取名、上学、工作、买房啊、养家、养老、继承等等啊，贯穿我们就是说，家暴离婚的啊，以及呢婚姻存续期间啊，一方呢在外面去创收搞创收。另一方呢，在家里物价，多位住户向阳光热线所反映的，有信息我们来互动一下吧。啊，我把这条反馈信息呢调出来，调取出来，大家一会儿一起了解一下。承重墙的相关情况已经向当地的城管部门反馈问题，上报隐患。城管部门呢已经计划前往现场实地的调查取证。目前呢，全楼的说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
1: 你是个骗子，都千年的狐狸，你和我玩什么聊斋呀？谁呀？
2: 您好，赵大妈，我是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
0: 能够威胁到或者是耽搁我们的生命安全啊，保护好这个网上购药的安全，这些问题呢，就成为了咱们国家的相关的职能部门执法、展示检查。对于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呢，要进行严格的管理。而且呢，一旦发现有违法违规的行为，一些病程的发展情况，专家老师呢，都是委婉的拒绝了，因为这些专家老师呢，都是大牌的，想问问。下一个假期是什么假期？中秋节呗，傻孩子啊，中秋节，这个中秋无所顾忌的啊，讲一讲，唠一唠，聊一聊。你到我这个直播的现场的时候呢，就马上的要注意你的这个互动的一些语言内容。常贤、唯我独尊、张迎春，欢迎您，还有阳光啊。还有冻美啊，都在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松间明照说这个阳光热线老百姓的大家长谈不上啊，这是我们大家的自己的这个节目，而且呢，我们这位微友呢又更新了，又这个更新了一下啊，点赞直播1000次，大家太累了啊。宝平田宝平也点赞了我们直播啊。现在呢，我真的是想要了解清楚，大家伙点赞的那么值那么多啊，那么家人们啊，互动一下，提个醒，就是说6月1号开始呢，咱们国家呢要执行出台了一些新的啊一些法律法规啊，比如说这个驾驶新规这一点呢，想必呢大家伙啊有没有有意的啊搜寻一下这里。和我们家人朋友们互动一下，比如说啊，这个驾驶新规啊，从6月1号开始执行的驾驶新规，到底都有哪些提示内容啊？我们需要注意些什么呀？我们能够利用节目的一点时间多说一些就多说一些，能说多少就说多少。总之呢，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的这个规则内容上来看也是如此。那么从这个驾驶的这个新规内容上来看啊，6月1号起呢，在全国各地要执行了。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再加上生理的状态，再加上生活的轨迹啊，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是什么啊疲劳驾驶。这个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少于20分钟的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2点到次日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的，都属于疲劳驾驶的情形啊，疲劳驾驶的情形。那么这个还有三类的一些情况，同样的也算是疲劳驾驶。这三类是什么呢？第一是设备监测到了生理疲劳啊， 这个生理疲劳啊，这个劳动的疲劳的程度等级啊，都有一些这个清楚的判定，比如说非常警醒、比较警醒、警醒、一般警醒啊，还有呢既不警醒也不困倦的，

0: 还有呢有点困倦的啊，有能够保持警醒不费力的困衡量的一个标准。哎，还有一些这个状态不佳的啊，存在一些恍惚的，还有一些生活轨迹倒查的，这都能查出来。现在这大数据很厉害的，分析的评判的这个标准呢也很到位的啊，这个就一定要注意。关于这方面的一些内容，请大家到这儿吧，看一看还有哪些需要我们关注的。放假通知说了啊，还有人在问这个关于这个学校招生的一些情况啊。哎呀，招生的一些情况是针对于解放小学的啊，这个学区内签的凭产权啊调换的这个协议呀，或者是原籍的户口本啊，来办理入学就可以了。我们就回答到这儿。费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如果在高速上不到四小时的时候，有一个服务区因为没停，赶路啊，那么然后啊，正好超过了四个小时，附近呢又没有服务区，这个高路上呢又不能停车，怎么办？这个。你在这之前啊，你就给他检查了啊，是不是？哪怕提前两个月也可以啊，你别要不能错后啊，一错后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我们要负法律责任。所以说呢，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在推介这条信息互动的时候啊，理由也是非常简单的，我们不要去钻那个牛角尖儿，或者是啊，去针对于相关执法单位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我们相互提示一下，真的是要有一些恶性交通事故出现的话呢，哎，难以接受，难以承受的。作为一个新闻人来讲，每一次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恶性事故的新闻线索的时候，哎呀，都是看了叹气，摇头，又对于这个社会来讲，承受的一些损失都要很大很大的。您不要觉得我不在乎，其实很在乎。您自己不在乎自己的生命，大家都在乎，这个是不是应该想一想了，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大家伙为了什么呀？对吧？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家人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尤其是今天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左一次右一次的去点赞啊，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里呢，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2: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神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凭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借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之前发布“十四五”时期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五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

0: 点话题，邀您来谈。
1: 我是进行了一番交流。那我觉得，如果您对少北拳感兴趣啊，对武术感兴趣，今天的节目一定要听一听。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今天的节目。咱们的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也正在进行直播，你也可以通过手机。
2: 完了，那时我只有10岁。
1: 嗯。
2: 70年代的时候啊，大家是通过收音机听评书的。
1: 嗯，
2: 我那时候喜欢听评书，最喜欢听岳飞传。岳飞是抗金名将，武艺超群，名扬天下。
1: 感受一下兵器，那个兵器都是自己做的，是吧？然后开始了一段这个自我练习的时间，也叫冶练的时间啊。那这段经历，那对张老师来说，您给您后来的系统学习打下了一个什么样的基础呢？
2: 我简单说说。
1: 嗯
2: 嗯，这个兴趣呢和热爱呢，确实是最好的动力。
1: 对呀、啊，你说这个东西，它外人看着也不好玩，而且还挺累，但是能够坚持下去，有6%+啊。那么现在什么概念？现在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70%以上了。所以当年这个1978年张老师考上工学院的难度和现在，从两
2: 我的年龄那是已经18了，是吧？
1: 嗯，
2: 就觉得你年龄比较大了，要再从那个陈筋拔骨的这个压腿开始，可能难度大。
1: 嗯，
2: 不如就直接学点实用武术，对基本功要求不是那么强的，是吧？
1: 嗯，
2: 他觉得少北拳挺适合，李国印老师那儿，是吧？我和他到李老师那儿去呢，这个李老师人挺好，看我这么那个大楼的门前，
1: 嗯，
2: 有个大树林，我们就经常在那儿一起练。

0: 你每周呢到我的这个交权的训练点儿是吧来学。他是每周日中午11点到1点他交权。当时啊我就非常兴奋，感谢恩师的认可。张老师收徒啊很简单，也不收钱，也不搞仪式，就是公益性的。
1: 这点真是很难得
0: 啊。没听过啊，以前都没听过。这但是呢享受过了。
1: 对，
0: 被看中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呢觉得我很朴实啊，朴实很谦虚。二呢看到我有一定的基础。因为毕竟那个小时钉了骨头，身体好像是有韧性啊，这个力量啊还可以。三是呢这个我是在校的大学生，如果这个学好之后呢毕业了分到外地，可能还能把扫尾权带到新的地方。
1: 我觉得老师是慧眼识珠啊，您后来果然是把这个扫尾权推动到了更多的地方。啊，你看像有位听众朋友还留了个言啊，我看看，钟小柱说呢，我同学的哥哥叫江海啊，他就是练扫尾权的。张老师是否认识？
0: 认识江海。江海在东湖在那儿练。
1: 那么
0: 他的老师叫王兆发。
1: 这个一下都能理出来谁是谁哈。其实在这儿呢也是告诉大家呢，咱们这个扫尾权也是刚刚张老师跟我说，这是国家认可的两个非遗犬种之一，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张老师啊还编了这个扫尾通讯啊，这真的我翻看了一下觉得很感动，不但是说里面有很多咱们这个人事上的变动啊做了一些介绍啊，还给了很多很多呢，像什么拿指腕蕨呀啊扫尾蝉鳞拳呢，还给了很多图，我觉得这个是很花心思啊去编辑的。能够看出什么呢？就是扫尾拳在张老师的手上是一直在发扬光大，而且让他能够普惠更多的人。好了，这个是给大家看过了啊，一会儿咱们接着说。那接下来就说说扫尾拳的起源。可能好多人觉得啊这个拳听过，但是哪来的谁创造的不太了解。
0: 我首先介绍一下源流。大家知道这个少林拳呢已经有1500多年的历史。扫尾拳呢它源于少林，独有创新是吧，其体系呢主要由三大源头构成。其一，刚猛技艺多出自少林林济中和尚所传之绝空派点钢一脉。其二，油画武功承自张松溪第四代弟子张大齐所创的华掌拳体系。其三，健身养生功则是冀东张氏家族所传导引术与气功法脉。三脉合流经张永石整理融合构建出具有内外兼修刚柔并济特色的完整扫拳体系。张老师呢他利用阴阳对立统一律这个哲学思想武装了扫尾拳理论。技术方面呢讲科学，以攻防为基础，利用分类学把所学知识进行了系统化梳理，总结出双攻式术体系，高度的这个概括。扫尾武术是双攻式术。那么双攻是指啥呢？是两大基本功。一个呢是专练身体素质的，跑跳投穿越是吧，就这一类的叫九术功。还有一类呢练手眼身腿部气的叫六根功。那试术呢就是指拳术，空手的是吧，空手的气术拿这个各种武器的。攻术那这个大家都知道，攻术很厉害是吧，开石了头双石碑了等等。这些硬功。巧术呢这个内容也是很丰富的。

0: 绳上的、杆上的、墙上的，是吧？链上的，这叫九上，这个竖弓。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还有呢，百破机关术，就是这过去呢，他这个停势不振，他讲这种，这个如何去防范对方来偷袭，然后还可以保护，是这样的。
1: 这个听了之后，让人感觉这是博大精深，而且门类齐全啊。如果你想学这个东西，
0: 核心内容呢是阴阳十二步。
1: 嗯，
0: 这阳六步呢就是打、拿、擒、卸、倒、摔，是吧？阴六步就是破打、破拿、破卸，
1: 嗯，
0: 破摔、破倒，是吧？就是既打就得有破打。
1: 嗯，
0: 这就是一攻一防，所以形成这个攻防。这攻防呢，就是所谓的阴阳。
1: 哦，
0: 所以大家对阴阳可能不太好理解，这一说这就可以理解了。那么呢，这个拳术呢，又包括呢四大部分，叫长拳、短打、破拿、巧遁，基本是由25套套路拳来作为这个记忆符号的，是吧？实际这个套路就是便于记住招式的，是吧？那编的25套，带尖的、带印的，没尖没印的叫钝器，是吧？然后呢，攻防一体的叫集合器。
1: 哦，
0: 现在是65岁。
1: 再来看金子悠悠说呢，以前听说过少北拳在人造湖有一位姓张的老先生就教徒弟。这个我估计每一位在哪儿教的张老师心里就差不多能知道是谁哈，
0: 因为锦州是少北拳的祖庭大本营。所以练过的人最少也在1000人左右。
1: 哦，那么多人呢。
0: 对。
1: 那么张如石
0: 警察也很多。
1: 对。
0: 然后他们呢需要抓坏人，就需要有一定本领。那么他就需要武术来武装他们。
1: 这个初心其实我觉得是很伟大的一个事儿。
0: 武术派系。这个禁用国家级非遗，这个意义重大，因为它又证明它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瑰宝，是吧？是这么看。
1: 那从今后的传
0: 也不大。因为练武术吧，主要是看于你追求什么目标。如果说我想养生，那就练步啊，这些都是健身。都是增强体质的。那么武术呢，九术功它就是专门训练你体质的。你没有强大的身体，没有硬度，没有速度，没有力度，那你不可能让这个减轻你这些容易受伤的训练。
1: 其实我们多学习一些理论，就包括对身体的了解，也是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运动伤害。
0: 对。
1: 看到这个钟小柱说，小时候啊，我见过二舅练武，他是少林派的，后来在80年代呢，有
0: 爆发力量。因为你提前发了呢，等于浪费。你不接受对方发的力呢，没有使用价值。所以说就
1: 通俗一点叫爆发力。
0: 对。对。就是、
1: 那您到大学毕业之后是分配到了丹东，据说当年用点。
0: 我当时也不服，我说那就比划比划呗，看看你有多厉害。你打过我就跟你混。他也不客气，他那个叫螳螂拳嘛，上来就来一个摸眉牵眼。就往眼睛上一划了。
1: 他练螳螂拳啊。
0: 对。他呢当时一起这个在一起混的有4个哥们儿，都好战，说的那他能打，咱都跟他学学呗。这以后就都跟我练上少北拳了，
1: 组团收徒。
0: 给丹东发展也借助了他们的力量。
1: 这个也是完成了当年
0: 比划倒了。当时呢我一看这不比划也不行了，
1: 你得找回这个场子。
0: 这以后也没法混。我当时就有点好胜。我说那你冲我来吧，就眼睛都红了，别人说你都眼睛都红了，你急眼了。
1: 参加国际武术的比赛， 据说是拿了

0: 多拍回来是吧，各种奖拍、嗯、那段经历您回顾一下。
1: 2007年我当选辽宁省武术协会少北拳分会的会长，
0: 嗯，
1: 表示了一种赞赏，
0: 嗯，这舞者的坚韧啊、嗯、展示出来了，
1: 对，
0: 这是张老师去带队，那么您其实个人是获得
1: 他的外国运动员进行比赛，
0: 嗯，
1: 我当时是点钢拳的金牌，
0: 嗯，
1: 八法刀的银牌，
0: 嗯，
1: 还有点这个重要的
0: 格子，也可以解释很多我们不太容易做下的选择，嗯。但张老师呢，在这个收徒的问题上也一直是非常。
1: 再一个呢，就是我还有两个训练点，原来是古塔公园，现在呢交给我的一个师兄了，
0: 嗯，
1: 我又在我住的地方这个嘛，这么坚持呢，好多这个学习中呢也得让他不断地去改进动作，
0: 嗯，
1: 他还是愿意这个孜孜不倦。要学少北之后呢，他确实在打的方面会很厉害的，
0: 嗯，
1: 如果他呢不讲德行，
0: 嗯，
1: 那会造成社会危害，
0: 嗯
1: 嗯嗯。这个武术界呢，素有这个练者有牛毛，成者有牛角之说，
0: 嗯，
1: 也就是说练武术呢想成。
0: 另外呢，张老师还编写了少北拳的基础十二式，推进这个百千万工程啊。还有呢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大连少北的
1: 禅呢，有来自国内140所大学的200篇优秀论文参加活动，
0: 嗯，
1: 我们依托渤海大学有6篇论文获得资格，
0: 嗯，
1: 有5位少北拳的传承人到清华大学的一个新体系，
0: 嗯，
1: 也是创新产生的，
0: 嗯，
1: 少北拳呢也是把少林拳还有其他拳种进行这个梳理整合，利用阴阳对立体这个统一律形成了自己的创新性，才形成了现代的这个第130个拳种，我们这个3个都是动作型的。
0: 嗯，可以说这次交流也是很有意义，就真正把少北推向了海外。

本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持有异议，没有同意。后来呢，就从他们这个二楼啊，进行了这个线路的重新改造。在这个过程中，他突然发现呢，自己家这个燃气管道和这个新接的这个电线近在咫尺。几番下来，这个流花街道盛辉社区的孙书记为这个事情奔波，肯定的。不管怎么说，你看我们帮是我们帮的，我们的力度大与小是另外一回事儿。关键现场正在进行施工，所以这个住在延安路七段61号楼的这个张先生，担心了这个一年，这个情绪可以平缓的，心也落下来了，情绪也平静了啊。今天这个事情基本就可以解决掉了，大致情况就是如此。但愿呢，这样的事儿，我们在这儿其实跟那个，社区，跟相关的部门，都是说上两句啊。类似的情况吧，可能此起彼伏，总会。

0: 不一定这个哪些权力部门呢，或者这个非权力部门，你比如说社区它无权，有职无权，但是呢，那我们把这情况通报过去了，人家就积极的给这个业主啊去沟通，推动这个事情解决，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在这个解决的过程中啊，有波折，这波折我们也不去分析它什么原因，也更不去追责什么，不要紧，只要去把它解决了，甚至说像现在这样，今天进场各家进场解决，集中解决这一个问题，那多好啊！所以啊，有些事情该说就说一说，哪怕就是这个打打板子的事儿，这样的话说一说，有助于把问题解决掉，没什么大不了啊。
1: 嗯，
0: 我们来接这个电话，
1: 好。喂，你好。哎，你好，这位先生啊，您的电话已
2: 你
1: 经接
2: 好，
1: 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0: 您请讲，我们都在听，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帮忙，您尽管
2: 啊，
0: 说。
2: 宝昌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我也为了感谢一个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医院的高速专大夫，我和他说两句：医术精准、耐心服务、医德高尚，百姓心中的全科专家，由衷的感谢，谢谢啊。第二个，
0: 这么说起来呀，是这位医生，开发区有一家医院是吧？什么医院
2: 对，
0: 呢？
2: 开发区人民医院，开发区人民医院，
0: 啊，开发区人民医院的这位医
2: 对，
0: 生，医生姓甚名谁呀？
2: 高淑珠儿，
0: 您本
2: 本
0: 人是
2: 身，
0: 吧？就诊的过程中啊，得到了这个高医生细心的这个诊断，然后呢
2: 对，
0: 治疗，让您这个心里满意，心存感激，所以特意这个通过直播1、2、3、4、5这平台，向开发区医院那位这个高大夫表达谢意，是这样吧？
2: 对，表达谢意，对。
0: 好，那么这个平台，给满足了您这个愿望，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吗？
2: 我再一个，我跟你说两句，交流两句。
0: 哎，
2: 我9月份呢，给你点过赞，今天1月份呢，我又给你点个赞。
0: 呀，对着电
2: 我
0: 视
2: 跟你，
0: 啊，看电视的时候就点赞
2: 我
0: 了。
2: 几乎是天天看，几乎是天天看你的节目。我跟你说两句，百姓心中有杆秤，宝昌老师真阳光，行业里也精英，名副其实资深记者。
0: 这回轮到我向您表达谢意了，谢谢您啊，这位古先生，感谢您。您住在开发区什么地方啊？
2: 开发区龙脉的，
0: 渤海大道以东，是吧？
2: 真是锦州城。
0: 开发区是我工作关系，过去搞新闻的时候长期这个联系的一个区域。有十几年的时间跑开发区的，甚至十几年什么，从最初的开发区，成立的时候，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在天王路的时候，所
2: 你
0: 以
2: 看
0: 非常
2: 你
0: 熟
2: 这
0: 悉，
2: 个，我看你易县哪嘎达的小地方的小名都给叫顺了，这
0: 古
2: 啥
0: 先
2: 我
0: 生，
2: 都记得
0: 谢
2: 是。
0: 谢您啊，对这个节目的支持，脑的是我在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工作团队。犹如一架这个机器或者一个钟表，少了哪一个零部件儿，恐怕运转起来都不是那么顺畅的，都会出问题的。这个团队恰恰也是如此。刚才或许您能听到节目第一条，我们说我们的同事啊，那银川给我拿来这个单子，密密麻麻写的天文一样、天书一样。我现给他请过来之后，有些这个看不明白的地方，我让他给我翻译过来的。这就是。迅疾，因为现场呢正在发生的事情，那外边了解到了，马上就给传递过来了，我们在这儿讲出去了。其实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工
2: 你
0: 作
2: 这个
0: 平
2: 团队
0: 台
2: 也挺好，
0: 啊，工作
2: 你这
0: 团
2: 个团
0: 队
2: 队
0: 呀，
2: 也挺好，
0: 是
2: 都
0: 的，
2: 工作
0: 大家
2: 人员
0: 就是
2: 都
0: 这样，
2: 清楚，
0: 因
2: 团
0: 此
2: 队
0: 呢，
2: 清
0: 有
2: 楚。
0: 什么事情呢，传递过来了，我们会尽心竭力的去帮助大家，当然也包括像古先生您这样的热心的观众，再次向您表达谢意。
1: 市民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哈，
0: 包括昨天呢，那位还有一位讲。

0: 港了这个钟摆港以西这个解放路路段呢，靠南边那叫什么什么，
1: 锦绣前程北门，
0: 对，就是现在叫锦绣前程啊。
1: 嗯，嗯。
0: 对于一个不逛商，中年不逛商场的人来说，我真的拿不准那名字。这地方路段嘛，就是解放路这个钟摆港以西到那个山西街这区间啊，这个路段儿，靠南边那一侧啊，靠这个锦绣前程。昨天好像对方还说了一个什么大酒店的名字啊，
1: 嗯，对。
0: 就是那楼下这个路段慢车道上都让许许多多的这个出租车排在那里，然后呢没有别的，出租车嘛就是等活揽活在那儿，招揽生意。但是呢，有一点他做的不好，确实不好。人家这个市民说的对，就是你挤占了这个公用车道，那是慢车道啊，导致这个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人只能是往里来，挤进了这个快车道，危险。当然，那个区域的这个交通秩序也因此遭到了破坏。说了很多情况，就是现场的这个岗勤民警管不了，因为没有授权。那么他就联系了这个古塔大队，对方也告诉他，按照这个支队的工作分工，这事儿就不归他们管，归谁管呢？那一大排的摄像头所在的，那交管支队科技信息中心这么个地方，所以呢，就是形成客观上形成一个九龙治水，这水呢还在出现，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改变。所以，这个昨天的王先生说了，这个超过半年的时间，得不到改观，他昨天确实是挺气愤的，讲了那么多话，这个话昨天讲的有理有据，而且呢，都是关注这座城市的文明进程，说了一些目前存在的这情况。所以节目当中，我们告诉对方，这个事情一定给向交管部门进行转达。所以今天上午啊，我们把这个完整的一份这个书面材料交到了这个交管支队，交给了支队的主要领导，希望这个事情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一个彻底的改观，改变它不是什么难处。那这个遮挡号牌这是罪加一等的事儿，你为了逃避这个摄像头的摄录，逃避监管，就拿个什么任何样的东西挡上了，好，这在交法里边有明确的规定，遮挡号牌要吃什么罪，要被追什么责都有，所以这个事情只要想管非常容易。我们希望这个事儿啊，就是尽快给他还这个道路以顺畅，然后把这个秩序恢复过来。就是这样。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0: 也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也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尽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那个奖励给我的6000块钱，6万，地板钱给我20万，完了那个这个地板的是这嘎、个，同时又有4万块钱奖励，他给我的就是这些钱，我上那个拆迁办提取这个拆迁协议时候，就这个提取这个协议时候，那个他给我丢了24万块钱那个那票，那个单，我那啥了，我看那个后人看那个就是，那个那啥了，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就是那嘎给我写的是2008年土地征收标准，菜地，那15万3/10倍，那个安置补助费。按前3年的15倍，15万3的15倍，那个居民农村居民点儿补偿15万3的10倍，安置补助按那个15万3的6倍计算，那个为那个那啥的，就是其余的土地或者是机动地，就说的那的15万3的3倍。我一样都没达到这个标准，他一样都没给我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5章第47条规定，我一样都没达到，一样都没给我算，就这个土地法、土地东西。他给我的就是青苗和那啥，青苗葡
1: 那
0: 萄物
1: 啥，
0: 权。
1: 说了这么多，那啥，这个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08年、09年，到现在呀，这么长时间了，那你没去找一找啊？
0: 我找了，找有关部门，找这个找那个的，找信访，那个信访局不那啥，也不给我任何答复。
1: 不对，不，咱
0: 他
1: 们
0: 让我
1: 嗯。
0: 找那啥，他让我找法院，他让我就是局那个那啥找法律部门。我老百姓啥也不会，我这一个老太太也不会找。完了，那个中门走那信访，信访也不管，
1: 哪里的信访不管呢？
0: 就是太和区信访，
1: 太和区信访局明确说不管呢。
0: 关仲安那说了，现在不是郭忠安当局长吗？郭忠安说了，
1: 你
0: 你
1: 听我
0: 这
1: 跟
0: 就
1: 你
0: 是
1: 讲，
0: 以前你签字了，签字了就不管。我说那上的字儿不是我签的，他说那你领钱没有啊？钱是我领了，当时咱不知道给多少钱，当时人家说了，村上说了，那个给你的钱不少啊，可真不少啊，给30万块钱，一个人30万，就是扶着物啥玩意都算上，30万块钱不少。那我不明白，我说的那人家那个吉祥都有带老钱，咱不懂的，
1: 那
0: 那也不懂
1: 这个事
0: 的
1: 情
0: 呢。
1: 啊，那个女士啊，您姓王女士是吧？
2: 王女士，
0: 对，
1: 这事儿我们这样啊，这个时间跨度太久，你可别跟我们说那么多，这个来个简洁版的好不好？因为这
0: 呢。
1: 个你看啊，都这么长的时间，17、18年、18、19年的时间积累得有多少话可以说出来的？别说那么多了，这短短的几分钟讲不了那么长。那么这个事儿啊，这样啊，你跟这个村里边也好，跟这个开发企业也好，你签了这个协议，如果有了那个拆迁补偿协议的话，你看那上是怎么规定的？啊，这是一，为什么要看这个呢？这个协议是否有违公平？有违法律，也就是说，这个协议本身如果不合法的话，它也是无效的。但相听我说啊，相反，如果是合法的，而您又签字了，那么就意味着您接受了这里边的条款。
0: 这张字儿不是母亲的，
1: 谁签的？
0: 不知道谁签的。那个去太乡里头，那个有一个叫徐岩的，就是那个
1: 你
0: 副
1: 听我
0: 乡
1: 讲，
0: 长，他
1: 在这
0: 说
1: 儿
0: 的，
1: 啊，
0: 这调查了，

0: 这事儿都不是你先的。
1: 你听我说啊，我们在这儿啊，针对这个事情表达您的看法就可以了。涉及到具体的，无论对方是信访局长还是乡里边的什么副职，一概都不要说人家的名字啊。
0: 是
1: 哎，
0: 是，
1: 对呢，你刚才两次都说了。
0: 那对不起。
1: 哎，对对，对不起，这样行。好，那么我告诉你啊，签了协议，这个意味着您接受了这个协议的条款。但刚才您说的内容很重要，您说这个乙方不是我，名字不是我的，不是是我的名字，但不是我签的字，对不对？
0: 对，不是
1: 哎，
0: 我签的。
1: 好，你可以为这个事情提出你的诉求，合理的主张。我没有授权
0: 我
1: 给
0: 可
1: 别
0: 以，
1: 人，对不对？
0: 我专门听您的那个那啥，就是，
1: 没有任何人在这方面，在这件事情上得到我的授权，那么任何人替我签字都是无效的。所以这个事情你要深究的话，对方可以要承担法律责任
0: 对。
1: 的。接下来呢，您都说对了，其实你还刚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什么什么，你其实比我都明白这件事
0: 你
1: 情。
0: 明白吧？
1: 那你那，
0: 我这个事儿是给你，就是说给你听听，
1: 听
0: 看
1: 听，
0: 你能
1: 然
0: 给
1: 后
0: 我
1: 呢，
0: 解决，
1: 要
0: 你
1: 解决
0: 能
1: 什么？
0: 不能
1: 想，
0: 给我
1: 您需要
0: 呼
1: 解决
0: 吁
1: 什
0: 一
1: 么？
0: 下子？
1: 您需要解决什么？
0: 需要解决啥呀？就应该给我补偿的，他给我补偿，
1: 那我告诉
0: 就
1: 您，
0: 是，
1: 刚才您有
0: 哎，
1: 多与少，你看它合规不？合法不？
0: 不
1: 按
0: 合
1: 照这个
0: 规
1: 拆
0: 也
1: 迁
0: 不
1: 协
0: 合法。
1: 议，该得多少就是多少。你别看我手里拿到多少，拿到的再多，它也是我应该得的，对不对？
0: 对，
1: 哎，
0: 那对，
1: 因为我本身我这个资源，土地也好，地上户也好，值这么多钱，
0: 那老
1: 公
0: 师
1: 平
0: 你
1: 交
0: 说
1: 易
0: 太
1: 换来
0: 对
1: 的，
0: 了，
1: 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不少了，这怎么叫不少了？其实可能你今天这个电话一说一讲，说好像还应该欠你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那么这个事儿啊，我们也不抻太长的话题，就是第一，你要看你这个时效性啊。如果你确保你这个权益，在你比如说啊，法律上通常保护您受损的权益啊，你提起主张，支持你3年的时间。你能证明在从现在开始往前追溯，这个过去这3年的当中，您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奔波在找。你如果能听我说啊，如果能拿出足够的证据，可以就视为你这个维权一直在延续着。
0: 我一直在那啥，在信访中。
1: 你听好啊，必须得拿出足够的证据啊！哎，你这个至于什么叫足够的证据，得是法律认可的。你比如说，对方给你的这个有会议纪要也行，有信访的送达通知也好，受理通知也好，等等吧，就是这些都视为你在为这个事情一直在奔波，在主张权益，它是连贯的。那么，如果这个涉及到你跟这个对方签署协议的另一方啊，你们之间有这个录音录像，甚至也有这个书面的证据，哎，这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恐怕你这个很难达到这个完美的效果，您想象的这个效果。
0: 老师，我说一句，
1: 你怎么要
0: 我
1: 睡着了呢？听起
0: 没
1: 来
0: 睡着，我
1: 呀，
0: 不敢大声跟你说话。
1: 为什么呀？
0: 我那啥呢，
1: 家里有
0: 就
1: 老
0: 是
1: 人或者孩子是吧？
0: 我就岁数不小了，我因为啥我身体不好。
1: 行，那您说吧，我细
0: 我
1: 细
0: 那
1: 的听。
0: 啥呢，我那个书记说找我谈的下午。
1: 你这事儿这样啊，女士啊，谁找你谈是人家的事儿，希望呢可能都是希望这个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对吧？如果您不想这样，还想这个，比如说，对方还欠我这个10万，甚至20万，甚至更多，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这笔，这个我应该得的。

0: 权益给他主张回来。好，
1: 对。
0: 那么您就可以去找一位律师，做您这件事情上的这件事的代理人，然后请对方啊，在法律框架之下帮助您合理合法的维权。当然，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这个事情，得到您想要的了，也就意味简单的讲啊，这个将来如果诉讼的话，你这官司打赢了，钱拿回来了，补偿款拿回来了，好，那你向人家律师啊，你支付相应的这个费用就行。
1: 咱锦州律师不敢打人，我找了好多律师。
0: 你要这样呢，你还可以找外地的。你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沈阳也有，北京也有，不受这个区域限制的，没有这个人际利害冲突的，那外地的都有。那就这么定啊。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帮助你，给你提供这个资源。如果你自己有渠道的话，你自行联系这个事情啊。
1: 是啊，我那个那啥江区的那个那东西我都给他了。
0: 好，那就是就不无需回应了，我给您提这些建议，你供您参考就是了啊。好，
1: 谢谢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呦，
0: 好，
2: 希望王
1: 再
2: 律
1: 见。
2: 师能够拿起法律的武器为自己维权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4: 最美的时光在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呢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点和20点两次重播。好，接下来继续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有什么诉求，请讲。
1: 啊，这个就是我房改房那个证明，原始证明不入系统那个，全吉克就是市不动产中心全吉克和中心办公室。
2: 说一说，这个。过于简单了，然后呢，我们就没法接您这话了，再说一说，
1: 你原始情况是吧？
2: 遇到了什么情况，然后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1: 这个那个是这情况，我这个是平房，我们这是热电水泥厂的这个，
2: 知道了，
1: 啊，
2: 哎，我们受理过这个诉求，
1: 对对对。完了呢，当时呢，由市权吉科要求我们上我们区域不动产，就是因为我那个房产证是在区域不动产办的，当时两。

0: 年房改，完了呢要开一个就是国有地证明，就是我们我家这个一个房改房是否附属房同一种地，完了是哎坐落热电总公司水泥厂国有建设用地范围不属于集体地儿的这个证明，哎，完呢这个全集合呢和市服务中心呢治安局服务中心呢就给这个我录入系统了，
1: 嗯，
0: 录入完系统以后呢，完就我要求我说那你这个你们让他去开这个证明也是根据我手中的这些原始材料，比例说八九年分我公房的证明单位的，2000年房改购公房款收据，还有24年单位给我开具的卖我公房证明，是吧，还有这个54年的档案馆盖章的征地批文，还有总征地图，我们南片区的征地图，就这些，还有那个21年我们通过这个就是国土部2021号文件，我们找到这个这个全集科呢，也有50年征地批文拿出来一说这是证明国有地儿了，完了呢他们就要求我们确权，我们又到市治安局通过合规的手续走的确权，各大局长开会研究决定没问题，你是热电水泥厂国有划拨地，哎，就这个证明，现在他们呢就不把我这个原始咱别说土地证明了，就说我房改的这些证明，他们不把这些东西给我录入系统，单把区不动产开具证明录入系统，
1: 就是你说，
0: 我说你们也根据我的材料，对吧？人家
1: 这是哪一级不动产中心呢？
0: 锦州市不动产中心。
1: 你向对方问过没有？为什么这样做呀？
0: 人家不说，我都问过，我都跑多少趟了，来回的。我说那你得给我出个证明啊！我找到确权科之中，确权科，那你让他出个书面。我说我多少次他不给出，后来他只是说
1: 你要求他们这个必须答复你，
0: 他不答复，我就说后到最后没有招了，先头我说那你给我出个书面啊，他说那跟我推到窗口，就是综合窗口一楼那大厅，哎呀，一楼大厅又找领导又给我推到那叫法规科，又给全集科打电话，又推回全集科，就谁不给你出书面证明，就是口头的。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1: 你说按照这个相关的这个行政法律法规，你们有必要也应该向我提供这个情况说明，我要这个书面的情况说明，就是我给你提供这么多的资料，详实的资料都拿过来了，有的甚至很不容易，你可以直接讲啊，你说此前我都向这个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讲述这个境遇，得到他们的帮助，然后呢你现在我凑齐这些东西了，你们怎么还不给我录入进去呢？
0: 说的就是
1: 你让他给你提供这个不能录入的这个书面说明。
0: 对呀、啊、
1: 你
0: 拿过不是他拿管口头提供咱都行啊，
1: 不你让他给你提供啊，不是口头、
0: 不是你现在是这情况，那个宝昌老师，我说你啥原因呢？没有原因，你愿意找哪儿找哪儿，最后就这个答复。
1: 哎呀，普天之下这个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什么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愿意找哪儿去找哪儿去。最没有这个办事水平的也就是这样一句话。
0: 所以说我才借助咱的平台呀、记者给咱得帮忙啊。我说完我找到确权科，确权科也是来回踢皮球，最终不接我电话，要不就领导不在，后儿呢我服务中心呢那个市服务中心办公室呢又给我推到了综合业务科，完了
1: 这样，这个邓先生这么着啊，就是把这个事情目前就是你要什么地方了，你把这个自己就打字交给发到我们这个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上，然后后续的事情我们帮您来沟通啊。

0: 我怎么转发呢？把这个就是这个缺啥材料，怎么个经过？
1: 你家
0: 我材料不缺，就是经过我给你写上，他不给我录入系统就行呗。
1: 对呀，
0: 我这些
1: 对
0: 证据材料都给你转发过去。
1: 呀，你天天那个就是看电视，听这档那个通过广播收听这个节目，然后呢，我们那个女主持人每天都不止一次说怎么关注这个宝昌帮忙这个平台，你得看啊，你就是首先你在微信上加一下这个。输入那四个字就行，然后一加，把这个公众号关注它了。关注之后，你就随意可以发内容、发图片、发视频都可以了啊。
0: 那
1: 我
0: 就
1: 们
0: 是
1: 拿
0: 我
1: 这
0: 把
1: 个，
0: 我们这个，
1: 因为这
0: 我
1: 个
0: 这
1: 事
0: 个
1: 情啊，
0: 证据材料，
1: 对了，
0: 给你发过去，把情况说明一下，
1: 对的，
0: 这些材料不给我录入系统，什么给我录入系统是
1: 对，
0: 吧？
1: 因为这件事情啊，专业性比较强，甚至说比较冷门生僻一些，然后我们怕哪个地方有闪失，所以呢，请您体谅我们这个外行人啊，
0: 我
1: 把
0: 明
1: 这
0: 白，
1: 个这些，
0: 你看真的行不行？那个我那谁宝昌，我要把我们市不动产的换证的规定，就不动产发布的官网啊，包括房改房办证的规定，我都给你发上，包括2021国土部1号文件，我都给你发上，你再把我手中的材料给你原始发过去，完了你们就具体就都了解了，
1: 好，那
0: 是
1: 就这么
0: 吧？
1: 办啊。
0: 哎，那行，
1: 好嘞，
0: 那完我整一下子，完给您转发过去啊，
1: 对的，
0: 完你
1: 好的，
0: 帮我推进办督办一下子，
1: 不是督办，我们请对方
0: 我调停，
1: 啊，往前推进，把这个事情要
0: 我
1: 录，
0: 先帮我们
1: 该
0: 推
1: 办
0: 进
1: 的
0: 出
1: 就
0: 去。
1: 痛痛快快给办，不该办的说明不能办的原因，给人讲清，这就是我们跟对方沟通的这个内容啊，
0: 对，你拿出个书面，你啥原因呢？哪条法律不给我们录入啊？对不啊？
1: 对的。
0: 你就说愿找哪儿找哪儿，你看这玩意儿你
1: 这不妥啊，就是
0: 真没法。
1: 这两天我们涉及到一个什么，四大乱建那个涉及到城管这方面也出现这样的话了，什么，愿意哪儿告哪儿告，什么找得越高越好，什么等等吧，就这些事儿，这样话特别伤感情，
0: 是，太那啥
1: 真
0: 了。
1: 的。
0: 你说你不但不给出证明书面，连口头也不给出，完了还怨哪儿？那意思怨哪儿找哪儿找哪儿去？你看你这。
1: 不
0: 这
1: 应
0: 拳
1: 该，
0: 击科呀，
1: 你不能说这
0: 谁
1: 样的
0: 找？
1: 话。好了，咱们
0: 那
1: 不在
0: 好，
1: 这儿隔空说人家
0: 那真的，
1: 了。
0: 完我下来我就开始整这些材料给您转过去啊。
1: 好嘞，哎，
0: 好嘞，那先谢谢，
1: 好，再会，
0: 好。
2: 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为了和我们沟通方便，您现在就可以用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右边的二维码，这样就可以加入到我们宝昌帮忙的公众号。加入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留言、发视频、发语音啊，都可以啊。
1: 对，你看那个
2: 有什么
1: 二
2: 问
1: 维
2: 题？
1: 码在屏幕的右下方，我们每天也都抬头就能看到啊。你拿着手机对着它一扫就行。就是你上早市买菜、买肉、买什么的，你上水果店买水果，你不也得扫码吗？你就对着它一通扫，扫一下就行。别摁钱啊，那我们不收钱。然后你扫完之后，你就加一下关注一下就可以了。剩下咱们就这通道就建立起来了。将来有那么一天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可以在那上说写都可以。
2: 是的，那如果实在是老人不会或者是不方便，也可以给我们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喂，你好，
1: 赵
0: 喂，
1: 先生是吧？
2: 喂，哎，您是宝山
1: 对，是我，您请讲。
2: 宝昌同志是吧？好，
1: 您请讲。
2: 和您能通话的话，挺高兴的，
1: 好，有什么
2: 那
1: 需要我
2: 个，
1: 们去
2: 我
1: 帮
2: 有
1: 忙
2: 个
1: 的？
2: 情况了，我和您讲一下子。完了，现在不是么，究竟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你
2: 我有
1: 说
2: 个
1: 说
2: 外
1: 看。
2: 孙女儿。啊，我大闺女的孩子外孙女儿，今年13了。她是纯粹的所说的，是独生子女，13岁了。到现在不是吗？没拿到独生子女的，就给那不管给多给少吧，给点钱吧，她没给过呀，也没领过。
1: 然后呢？
2: 就这个问题。
1: 父母呢，在锦州，是吧？
2: 父母啊，他说来在外地打工来的，在外地打工不是
1: 父
2: 吗？
1: 母
2: 完了
1: 的
2: 就是那个所说的，那个又是报名，又是这个那个不是吗？他不在家，完我不是吗？年龄大，跟老伴年龄大的话，对这事儿也不知道那啥。
1: 孩子的父母户籍所在地在锦州，对吧？
2: 现在还在锦州啊。
1: 他们是城镇户口啊，还是这个农业户口啊？非城镇户口，就咱们说这个。
2: 他说来都是农业户口啊，完了现在不是吗？那个买楼了都变那个那什么了，变这个城市户口了。
1: 您这样啊，就是您的女儿啊，她这个外孙女儿出生之后，他们夫妇两个去申领这个独生子女光荣证没有啊？
2: 那时候也没有这个，
1: 那时候怎么没有呢？这别说您的外孙女儿，就您女儿出生的时候，她都应该有啊。
2: 我女儿谁给过这个光荣证谁呀？那时候的话，不就是一个孩儿好吗？
1: 是，咱们
2: 对
1: 就
2: 不
1: 说
2: 对
1: 呀，
2: 呀？
1: 这个到您这外孙女这儿吧，她的父母啊，肯定应该到这个街道啊、乡镇呢、那个所在的村或者城里边的社区去申报，然后这个证件呢，一定能领下来。他如果一开始有单位，单位就可以给他们办理这个；如果没有单位，你比如说刚才说到，夫妻两个都是农村户口，那么在当地的这个所在村都可以登记，然后呢去有相关的部门人员去给办这个事情，拿着这个证，然后呢就可以，你必须得申报，你不报，几乎可以说永远都不会给你发下来这个。
2: 对呀，你说
1: 一定得
2: 一个
1: 个人
2: 孩
1: 去
2: 子的
1: 申
2: 话，
1: 报
2: 到现
1: 啊！
2: 在这不政策的话也忒那啥了。
1: 一定得，
2: 那你就那啥
1: 这
2: 吧，
1: 个就是申报制的啊，它
2: 啊，
1: 不像工资，你到时候人家就给你发，这也是申报制的，你必须得申请。
2: 那个申请是吧？
1: 对的。
2: 申请的话，那个主要的话是在什么那个部门呢？我也不懂的，也不知道这玩意
1: 那
2: 儿。
1: 刚才我说了，这个城里边呢，就在所在的社区就可以。
2: 社
1: 你，
2: 区，在社区的话，登记申报是吧？
1: 对呀。户籍如
2: 申
1: 果
2: 报。
1: 在农村，那就回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村里边就可以。
2: 那我就是那个告诉孩们，到这个社区申报一下。现在还有
1: 还有啊，您听我说啊，还有我再跟您说，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快80了，
1: 快80了吧？我告诉你啊，十有八九是你这当老爷的这个闲着没事儿跟人操心，可能人家第一，您的女儿女婿啊，干脆就没在意这俩钱儿；第二，很可能人家早已经领回来，领到手了。
2: 不是，这， 我 早
1: 对不
2: 就
1: 对？
2: 问过他，他没那啥过，没
1: 没领
2: 要
1: 过呀？
2: 申请过或者那
1: 啊，
2: 啥的话，咱
1: 嗯，
2: 再那个问这
1: 还
2: 事
1: 有
2: 儿的
1: 呢，
2: 话，
1: 就
2: 那不就
1: 是人家年轻的夫妻俩呀，双双在外边务工，收入呢远远高于这个，比如说在城里边，他得到一共总额加在一起就那么2000块钱，
2: 对，不
1: 哎，
2: 要饭是不错的，
1: 对的，
2: 现在
1: 就
2: 我
1: 是完全没把他当做一回事儿，对吧？但是呢，这老年人他，尤其如果您收听收看我们这个直播一二三四五，看得多了，经常会有人关注这件事情，所以顺带可能就想起来了。哎呀，这个我外孙女还应该有这笔钱呢。孩子的钱从0岁一直到18周岁啊，过了18周岁，属于这个孩子的这个费用就没有了。然后呢，他父母可以享受另外一笔津贴，啊。就是这
2: 是啊，
1: 个，
2: 孩子都没有的话，他父母更没有了。
1: 啊，不不不，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啊，然后呢，总之就是咨询也好，这个你可以，如果呢，您的女儿啊、女婿他们在外地务工，没有时间，您可以到就近到您所在的社区啊，去问一问，
2: 不
1: 到
2: 是，
1: 社，
2: 那个，我和你讲一下，宝昌同志，那个。他呀，前段时间就是2000年以前，不是什么在外边打工，完了2022年不是什么，外边效益也不是很好，就回来了，就这个情况，
1: 好，那回来就让他们自己去处理这事儿就行啊。总之就是关键点就是一句话，自己得申报啊。
2: 到社区或者这个那个过去叫生产大队，那个申报一下。
1: 对，生产大队，就是如果他户籍关系依然还在这个农村的话，就到户籍所在地的这个当地的乡镇以及村里边就可以，然后他给你往上申报，到乡镇呢有这个助理就会把这个事情给帮忙办了啊。
2: 哎呀，你要那个乡镇不是吗？你要问他不是吗？事儿可多了。
1: 去交给年轻人自己去处理，老人不用跟着操心了。这个事儿啊，钱不多，
2: 那
1: 别
2: 操
1: 为
2: 心
1: 这
2: 的
1: 事，
2: 关心还是有好处的。要不的话，这是就拖下去了。
1: 您就交给年轻人，让他们去办就行了，对吧？好，再会，
2: 好，谢谢你啊，
1: 别客气，好，再见，
2: 祝你工作顺利。
1: 谢谢您，老人家，哎。
2: 好。
0: 关注我们节目的，经常会有问到独生子女费的问题。
1: 对，这个事儿呢，这个城乡有差别啊。刚才忘了跟这个老人提个醒了，城里的是这个费用，这个津贴也好，奖励也好，它是有差别的。直白点讲，这个在农村，这个父母都在农村，户籍都在农村，就是农村人口，然后呢靠这个承包田，那么。哪怕你后来去打工了，但是呢，这个费用也会不一样的，多一些。我们后边还有电话没有呢？还来得及。
0: 让导播联系下一个热线电话。
1: 哎，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啊，再跟大家说点什么，就是刚才那个。说这个解放路啊，临近中央大街，右转中央大街这个区段啊，随意占道、揽活，影响这个交通顺畅，破坏这个公共秩序这件事情啊，已经如约，我们把这情况反馈给交管支队了，等待一下，等待一下这个回复啊。

0: 看看怎么样。我们希望能够，迅速的、有针对性的拿出这个意见来，然后呢，进行统一的这个管理。秩序呢、就应该得到恢复。
1: 是的，因为中白港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交通枢纽，它影响到直接影响我们城市的形象。
0: 对，
1: 而且呢，这个问题还非常的有安全隐患。
0: 几次在那儿路过，确实看到这种情况，属实啊。电话来了，我们再接。这刚才导播说这是最后一个电话。
1: 好，你好。
0: 喂，
1: 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
2: 哎。
1: 孟女士是吗？
2: 对
1: 啊。啊，你好。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是果生农场马清沟的。
1: 嗯。
2: 我姓孟，我丈夫在七几年就参加。生产队的工作，今天在答案没有了。我找了二十多年无果。
0: 个人的这个人事档案没有了。
2: 对，人事档案没有了。现在我自个儿交的社保。
0: 档案没有了，那对方怎么他？因为那单位怎么答复的？
2: 单位答复除了敷衍就是拖，人说也。也承认你是我人证啥证都有，是果生农场的人，也上过班儿，他就不管呢。
0: 不是不管，那你现在我影响到这个职工的退休，包括这个以后的社保待遇啊。
2: 对呀、
0: 那你可以这个事情作为这个家属可以向包括你们夫妻两个都可以你陪同您丈夫到果生农场去这个找一找这个事情啊，
2: 没有用。我找了二十多年、我丈夫有病了，二十多年有病了，丧失劳动能力。
0: 不，如果要是没有用吧，那条路走不通，就不要再硬性往前走了。那咱们也不是这个冲击钻头，也不是盾构机的，明知走不通，还为啥耽误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呢？你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啊。
2: 我可以通过啥其他方式？只能是上访啊。
0: 上访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渠道，这对，没有错。一定程度上它可能还比这个诉讼效果还要好一些。
2: 但是呢，他把我身份证拉黑了，我也走不出去呀。
0: 没上访，没说让您越级访啊。
2: 对呀、我都访到省里了，再往上去，省里让他勒令
0: 你这个锦州市果蔬农场，它不是市属单位吗？
2: 对呀、
0: 你在本市就可以进行这个信访啊。不是说您上访那越级访啊，
2: 我不是越级访，得本市他解决不了啊，他不给我解决，他就咱这
0: 不给解决，你就可以信访的渠道，
2: 没人管呢。
0: 信访渠道解决不了，那你就可以通过法律诉讼啊。
2: 妈，这法律诉讼咱他妈鸡到碰石头，咱跟人家打起官司了。
0: 完了，您又这么说，那你说呢？这事情还能解决吗？你连连法律啊，这个这么好的方式您都不准备利用，不想用它来保护自己，还有那么畏难的情绪，并且刚才还有那样一句话说出来了。那你想，您今天把这电话打到我们这儿来了，媒体的作用力难道能超越法律吗？
2: 哎呀。没说我这也是有病乱投医，实在是没有
0: 办法。不是这个有病乱投医，哎呀，凡事啊，您应该考虑这些步骤啊。
2: 不说是昨天我打电话，你不说是跟他那个对方了解情况吗？你跟他了解了吗？
0: 目前我不知道这个您说这个话啊，没有，我们也没听到同事向反馈这个事儿啊。如果是的话，那应该在沟通当中。这个您还有一点啊。您尽可以这个，我让您放心，其实还不妥，不能那么说，因为这么讲啊，您为丈夫的事情都前前后后找了二十年，然后呢，你想一个电话打给这个新闻媒体，让我们再打一个电话给对方，这事儿就解决掉了，哪有那么这个顺畅的？甚至哪有那种可能呢？
2: 新闻媒体
0: 呀，
2: 这个最近吧，去年他通过他那个松山新区信访给小姐，说是给那个给点困难救助。今天在
0: 它不
2: 避免
0: 是救助不
2: 说
0: 救
2: 是
0: 助
2: 爆
0: 的
2: 发
0: 事
2: 性，
0: 儿，而是这个事情从根本上，你档案没了，你什么原因不追究？但是你把人家这个退休职工的事情，你给。

0: 人出具证明，让他能把这个退休手续办下来，把这个社保待遇享受到，这是应该做的事儿。节目结束了，咱们不说了啊。
1: 啊，
0: 嗯，
1: 行，
0: 好。
1: 那我会。
2: 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9123456。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屋地守护者。本栏目奖品由锦州金陵商厦健身娱乐中心提供，该中心设有比赛级乒乓球台，地交健身中心拥有全套专业设备，台球室、舞厅，半年度过轻松快乐时光，全年365天不休息，竭诚为您的健康护航。古塔区山西街5号金陵商厦4楼南门乘电梯直达，3122-724。
1: 电波领航，体坛纵横，空中体坛，共燃体育激情。

0: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
1: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0: 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5月31号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长春对大连，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直击赛场，为辽吉足球狂欢呐喊助威。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千年古韵。来了锦州，必尝人间烟火，滋滋冒油的锦州烧烤，醇香地道的沟帮子熏鸡，鲜香浓郁的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5月31号19:40，我们不见不散。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收看空中体坛栏目，我是奇迹。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安排了东北超的相关专题以及最新的体坛资讯，欢迎大家来关注收听。节目开始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8度，黑山易县16度，岭海17度。明天白天全市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31度，黑山易县32度，岭海30度。29号20点到30号20点全市晴，西风转南风3到4级。30号20点到31号20点全市多云，南风4到5级。提醒朋友们，

注意天气变化。朋友们，此时此刻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可以通过空中体坛视频号同步收看节目的视频直播，当然也可以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关注收听直播节目。问候每一个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祝福大家下午愉快！进入直播间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是吧？啊，尤其是点关注，非常非常的重要。点关注不迷路，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一些重大赛事的过程当中，空中体坛都会为大家进行现场直播。好，接下来还是共同走进今天的东北超专栏节目。那在今天的东北超消息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新华网昨天啊发布的一条消息：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就这么火？继贵州村超、江苏苏超之后，东北超也火了。开赛第一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约10万人现场助威。这场跨越区域的城市足球联赛撬动了近1亿元的赞助，覆盖超1亿人口的消费市场。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呢？火就火在接地气。东北超把体育赛事变成了大众狂欢，参赛球员包括学生、快递员、企业职工等普通群体，充分彰显全民参与大众竞技。19.9块的亲民票价让看球不再是奢侈消费，而是触手可及的周末娱乐。球迷凭着票根还可以享受文旅、餐饮、住宿等消费福利，那是太超值了。还火在聚人心，在东北大地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东北超用足球激发了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当巨幅啊整装东北在看台徐徐铺展，当东北世家的大旗迎风飘扬，足球魂与东北情被彻底唤醒。还火在新模式，作为区域性城市足球 IP， 东北超打破行政区域壁垒，以相近的人文习俗和体育兴趣为纽带，组建起一个跨区域的联赛共同体。这种创新模式放大了单个城市的能量，其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自然水涨船高。真正有生命力的活动必然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东北超赛出了东北人的精气神，更赛出了区域的热乎气儿。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对黑土地的期盼。那么紧接着下一场的比赛就是5月31号晚间，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将要全程为大家直播赛事的盛况，欢迎大家到时候关注啊这个赛场上的比赛。问候此时此刻走进空中体坛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新进直播间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大家。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叫来吧东北超，也是咱锦州人的原创歌曲，来在动感的旋律当中共同感受足球的魅力。

0: 怎么样？这首歌听得过不过瘾啊？反正这样的旋律一响起来的时候呢，就给人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其实，在看球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和感受。拿在屏幕前观看比赛和在现场看比赛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受。这不仅仅体现在这个足球比赛上，像其他的体育运动、竞技体育类的都一样，甚至包括乒乓球赛场也一样。啊，当然了，如果受条件所限没办法到现场去看的话，那么通过屏幕啊看球的过程当中也是一种幸福快乐，也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关于东北超啊，它不是什么大牌的球星，不是什么明星队，都是在你我身边这样的普通人，就有点像咱们说这个参加啊馆内的组织的大家乐比赛也好啊，甚至包括再专业一点的博平网比赛也好啊，尤其是现在是引入了 WTT 机制啊，积分赛啊，按照这个积分去打啊，这个不管是哪种赛事哪种类型，大家在参赛的过程当中，运动员是一种感受，那么实际上呢，作为观众在边上看别人打比赛的过程当中也都是一种收获，是吧？还是让我们在共同观赛当中啊，开展我们共同的热爱啊，共同的爱好，在这个保证身心健康的这个好习惯上一直坚持下去，大家加油。好，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了解最新的体坛资讯部分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昨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小红书在北京举办签约活动，小红书正式成为2020年美加墨世界杯特权转播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顶级赛事直播战略合作伙伴。来了解相关的报道。
1: 签约仪式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副台长于俊生、小红书副总裁、社区业务负责人叶恒出席活动并见证签约。总台体育青少节目中心总经理室相关负责人及小红书相关负责人参加活动。几十年来，总台始终掌握世界杯、奥运会等顶级赛事全媒体版权，筑牢国内体育传播的主阵地、主渠道、主力军地位。同时，总台坚持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坚持为各大互联网平台提供顶级赛事 IP 资源加持。小红书先后成为总台2020东京奥运会、2022北京冬奥会顶级赛事专项战略合作伙伴，2024巴黎奥运会转播尊享赞助商，强化了生活兴趣社区的品牌定位，实现了从圈层种草到全民认知的升级。
2: 随着这个美加墨世界杯这样的

0: 一个顶级的这个直播赛事，对于小红书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来帮助我们去进一步扩展我们的用户的一个圈层，扩容我们整个社区的一个用户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机会，然后我觉得也是我们跟央视在过去3年的春晚，2年的这个奥运会，还有包括今年的一个世界杯这样的一个顶级IP 合作的一个延续。
1: 本次战略合作，双方将秉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创新共生、价值共赢的理念，打通专业赛事传播与生活化内容创作的双向链路，共同打造这个夏天的现象级传播盛宴，携手书写国家媒体与国民平台跨界合作、协同赋能的新篇章。
2: 好，继续来了解和足球相关的资讯报道。5月28号，也就是今天，南美解放者杯小组赛继续进行，来了解赛事的相关情况。
1: 本场比赛之前，科林蒂安已经锁定小组头名，提前晋级。普拉滕斯要想小组出线，本场比赛不能输。第17分钟，普拉滕斯角球发出，科林蒂安球员禁区内手球，主裁判经过 VAR 回看后判罚了点球。扎皮奥拉将点球打进，客场作战的普拉滕斯1-0领先。第57分钟，科林蒂安守门员出现失误，扎皮奥拉断球成功，吊射打进了个人在本场的第二球，普拉滕斯客场2-0领先。这个比分也保持到了中场，获胜的普拉滕斯以小组第二晋级16强。
2: 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报道。当地时间5月26号，哥伦比亚队在首都进行训练课，积极备战美加墨世界杯。
3: 当地时间5月26日，哥伦比亚国家队公布了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当天，球队就在波哥大展开集训。训练开始前，哥伦比亚队的球员、教练员紧紧地抱在一起，围成一圈，展示出这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但目前，哥伦比亚队的阵容并未完整，因为穆尼奥斯和莱尔马还在随英超水晶宫队征战欧协联决赛。训练场上，最吸引眼球的是34岁的队长哈梅斯·罗德里格斯，他脚踩一双粉色球鞋，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哈梅斯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金靴得主，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的第3次世界杯之旅。哥伦比亚主教练洛伦索和他的教练团队精心布置着球队的训练。出征世界杯之前，哥伦比亚队将先后与哥斯达黎加队和约旦队进行热身赛。
4: 我们都渴望去为团队奉献，我们都渴望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我们要让哥伦比亚的名字响彻世界杯球场，因为我知道世界杯对我们而言，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可以在世界杯上有很好的发挥。
5: 我们已经很多次证明了，当我们上场踢球的时候，当我们为哥伦比亚而战的时候，我们不仅能高水平发挥，我们更能超水平发挥。

0: 如今三八军团重新集结，正在向着阔别24年之久的大力神杯发起冲击。
1: 同样是关注世界杯的报道，北京时间昨天，荷兰队公布世界杯大名单，目标全力争胜。
2: 当地时间5月27日，荷兰队主帅科曼公布了成衣军团26人大名单，包括3名门将、7名后卫、9名中场和7名前锋。利物浦后防大将范戴克担任队长，后防线还有范德芬、邓弗里斯、廷贝尔等人。进攻线上，加克波、马伦在列，效力于巴西科林蒂安的德佩也成功入选。本赛季受到伤病影响的弗林彭未能进入此次大名单。主帅科曼表示，荷兰队参加世界杯就是要赢，防守固然重要，但攻势足球才是荷兰的风格。希望成衣军团能在本届世界杯上踢出有攻击性和创造性的比赛，取得更多进球。小组赛阶段，荷兰队将对阵日本、瑞典和突尼斯队。
3: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营商环境优，
6: 发展底气足，
5: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6: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5: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用海量资讯唤醒你的运动细胞，深度报道带你直击体坛内核，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
1: 空中体坛拥抱多彩体育世界，现在是16:28，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空中体坛栏目啊！也问候此时此刻正在直播间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北京时间5月27日，凯尔特人主教练马祖拉当选 NBA 最佳主教练，来了解这条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主教练马祖拉当选 NBA 2025-26赛季年度最佳主教练。马祖拉的投票得分为392分，力压活塞主帅比克斯塔夫获此殊荣。年仅37岁的马祖拉成为了凯尔特人队史上第4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主教练，也是从1974-75赛季以后最为年轻的获奖者。得知获奖之后呢，马祖拉表示这一切要归功于球员们，同样也要感谢凯尔特人的教练团队。本赛季凯尔特人在塔图姆长时间因伤缺阵的情况下，取得了56胜26负的战绩，排名东部第二。不过在季后赛首轮，他们就被费城76人队淘汰了。
1: 好，朋友们，接下来再来说说日前2026云南弥勒半程马拉松收官这条消息。
3: 日前，2026弥勒半程马拉松在云南弥勒鸣枪开赛，赛道60%以上的路段被满满的绿意缠绕，15000名跑者穿梭在天然氧吧中。经过角逐，赵湘波获得男子组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马秀珍获得女子组冠军。
1: 接下来关注一组有关法网的相关报道。法网男单第二轮，卢布列夫、小兹维列夫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4: 卢布列夫本轮面对阿根廷选手乌戈·卡拉贝利。首盘比赛，卢布列夫进入状态较快，他3次破发，耗时二十。

0: 六分钟就以6-1赢下第一盘。第二盘，乌哥卡拉贝利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发球能力。这一盘，阿根廷人的一发成功率达到96%，关键分上频频发出高质量的一发。乌哥卡拉贝利守住了自己所有的发球局，还完成两次破发，他连赢5局，以6-1扳回一盘。进入第三盘，卢布列夫逐渐找回了自己的节奏，他抓住机会，在第四局完成这盘的唯一一次破发，也以6-3赢下第三盘。第四盘，12局过后，两人战成6-6平。抢七局中，双方依旧比分紧咬。卢布列夫赛点上的这一分，乌哥卡拉贝利的回球十分接近边线。主裁下场查看球印，确认此球出界。最终，卢布列夫以7-5赢下抢七，从而以3-1战胜乌哥卡拉贝利，晋级男单第三轮。下一轮，他将面对葡萄牙选手博尔热斯。
1: 获胜的关键就是要打得有侵略性，保持专注力，因为只要我一慢下来，对手就会打得更。
0: 男单第二轮的另一场比赛，小兹维列夫对阵捷克选手马哈奇，最终二号种子以6-4、6-2、6-2完胜过关，连续9年晋级法网男单32强。下一轮，小兹维列夫将对阵本土球员阿里斯。
2: 同样在法网男单第二轮，德约科维奇酷热之下战胜卢瓦耶，艰难晋级。
3: 热，真的热！巴黎上空烈日炎炎，比赛当天最高气温32度，令选手苦不堪言。赛后，德约科维奇和记者探讨起法网的高温规则。这位老将想要的，并非对自己的优待，而是一视同仁的公平。你看，我就不知道法网也有高温规则，我想这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如果关闭其中一个球场的顶棚，而其他球场还得接着打，这也不公平。为什么要关闭中央球场顶棚，而让其他球场都顶着烈日打球呢？所以我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这场比赛，三届法网冠军德约科维奇的对手不只有现年24岁的本土选手卢瓦耶，还有酷热难耐的环境。前两盘，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堪称无懈可击，这一球卢瓦耶本想调动他来回折返，但塞尔维亚人却用不知疲倦的奔跑反客为主，用一记反手回球给小年轻上了一课，让卢瓦耶拍着拍子自愧不如。前两盘，德约科维奇保下全部发球局，分别以6-3和6-2连下两盘。难怪看台上的球迷感慨，39岁的德约科维奇全当自己还只有29岁。塞尔维亚人的发球质量始终在线，失误控制也要强于卢瓦耶，尤其是这一球，信手回球也能让卢瓦耶束手无策。如此状态，德约科维奇似乎可以把冲击第25个大满贯提上日程了。第三盘，在拿下长达17拍的相持后，德约科维奇兴奋地迎接现场球迷的欢呼。但随着体能下降，塞尔维亚人状态出现波动。此后，卢瓦耶终于破掉了德约科维奇的发球局，比赛也随之陷入僵持，并进入抢七局。抢七局中，德约科维奇一度6-5领先，但卢瓦耶顽强地挽回赛点，并以9-7拿下抢七局，把大比分扳成1-2。今年年初的澳网男单决赛，塞尔维亚人就曾因比赛陷入拉锯，体能不足，最终输球。但这一次，德约科维奇一边咬紧牙关，一边调整自己，不止调整状态，也调整自己的着装。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就摘掉帽子。这一摘也摘掉了所有的心理包袱。第四局，德约科维奇提升对球落点的掌控，尽管卢瓦耶使出浑身解数，强度拉满，他的这记正手斜线也近乎无解，但德约科维奇奋力将球击回，一拍打死。这一拍让观众集体起立鼓掌，同时也把卢瓦耶打笑了。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最终，德约科维奇以6-3拿下第四盘，大比分3-1取胜晋级。赛后，塞尔维亚人即兴地拿起球拍演奏了一曲，或许这首曲的名字叫《坚持到底》。

0: 同样是来自法网的比赛。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莱巴金娜不敌对手，爆冷出局，这绝对是一个重大的新闻。
1: 身穿一身白色网球裙的莱巴金娜对阵世界排名第55位的斯塔罗杜布采娃。首盘比赛，莱巴金娜率先进入状态，她两次破掉对手的发球局，仅用时37分钟就以6-3先下一城。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盘，二号种子突然断电，失误不断。斯塔罗杜布采娃抓住机会，第一个发球局就对莱巴金娜实现零封。此后她连赢5局，并在第7局再度零封莱巴金娜，以6-1扳回一城。决胜盘，斯塔罗杜布采娃连续破发，一度以3-0领先，但莱巴金娜状态有所回升，并及时回破，两人陷入僵持。比赛被拖入到抢时，关键时刻莱巴金娜对球落点的掌控再次失常，斯塔罗杜布采娃则稳定发挥，以10-4拿下决胜盘，那比分2-1爆冷淘汰莱巴金娜。斯塔罗杜布采娃将与中国金花王昕宇在下一轮碰面。四届法网冠军斯维亚特克身穿紫色比赛服，迎战现世界排名第35位的捷克新星贝莱克。首盘一开始，斯维亚特克利用底线压迫和高质量回球，迅速破掉了贝莱克的第一个发球局。左手持拍的贝莱克虽然在第3局完成回破，但之后的比赛他被强力压制，连续遭遇破发，牢牢把握关键分的斯维亚特克取得5-1的领先。盘末阶段，贝莱克在挽救盘点后顽强追回一局，但斯维亚特克稳住阵脚，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

0: 再来关注法网男单第二轮，门西克苦战五盘，以3-2战胜纳沃尔。
1: 法网赛场冷门不断，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巴黎居高不下的热度。在这个比赛日就出现了下面这一幕，捷克选手门西克经过五盘大战，3-2险胜阿根廷选手纳沃内。赢球之后，门西克瘫倒在了地上，在与对手握手致意之后出现了抽筋的情况，门西克痛苦地在地上抽搐，难以动弹，最后是理疗师进场处理，他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刚刚过去的这一场鏖战耗时4小时41分钟，而炎热的气温也给选手们带来了。
0: 北京时间5月27号，法网女单第二轮继续进行，王欣瑜不敌科帕奇，无缘晋级。
2: 王欣瑜的对手科帕奇现世界排名第95位，之前征战大满贯的单打最佳战绩仅为第二轮。首盘王欣瑜总共出现了，不过这一盘主裁多次在下场查看球印后做出不利于王欣瑜的判罚。
3: 这个球主裁还得下场看一看啊，这都是在关键分上的落点。王欣瑜显得也是比较无奈啊，那两个人指的应该不是同一个落点啊。
4: 当时我那板球因为线审没有报出界嘛，然后呢我们就在等主裁下去看，然后我当时看到他画了一个点给主裁，就是不是我打的那个球的点，所以我就一直在跟主裁说，我说你要确定，因为不是那一个点。
5: 那个球我们存在分歧，他走到我这一侧查看球印，我也分不清两个球印哪个是真正的落点，但他们都在界外。
4: 如果是我，如果在一样相同的情况下的话，如果我不确定，我不会去画一个球点想要去误导主裁，我只会说那我就在那里等主裁的判断吧。如果我其实了解到就是这个网球当中其实你最好还是不要过网去查看球点的话，我今天也不会那么做。其实当时我问了主裁，然后呢他就说你可以去看啊，但是如果你去看的话我会给你一个警告，然后我就以为说哦，警告可能就是跟你知道就是可能你发球稍微时间晚了一点他们给你一个警告是一样的，但是下场以后，然后我现在知道了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对，我觉得下一次我也会就是会做的不一样。

0: 在以2-6丢掉首盘后，王新瑜在第二盘提升了一发得分率并减少失误，他率先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以6-2扳回一盘，总比分战成1-1平。决胜盘两人连破带保，比分来到3-3平。转折出现在第八局，手握局点的王新瑜进攻失误送出破发点，尽管挽救了一个，但面对科帕奇一记高质量的反拍直线，王新瑜回球下网丢掉这局。最终他以3-6输掉决胜盘，总比分1-2不敌对手，无缘第三轮。
1: 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他难打的地方其实就在于，当我想要施加压力的时候，他总能够比较巧妙地化解了这个压力，然后把这个场上局势再拖回比如说相持的这种情况当中。然后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可能不太需要去在一分当中反复的多次的这样的去就是占据了主动，然后又回到相持，然后再想办法再占据主动。我觉得今天其实对手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在这一点上面。
2: 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王希雨在首盘5-4领先时，对手巴普蒂斯特因伤退赛。
3: 健康活着，
4: 赛后采访时，王希雨用健康活着来描述自己现在的状态。这也是一个伤愈复出的运动员从资格赛突围，首轮比赛他直落2盘击败黑山选手科维尼奇，本轮遇到实力更强的26号种子美国选手巴普蒂斯特，中国金花依然打得很有冲击力。首盘一上来，王希雨就破掉了对手的发球局，虽然随后他被对手回破，但在第5局他再度破发成功，重新建立了优势。首盘第10局，王希雨迎来发球胜盘局，巴普蒂斯特在这一次大幅度击球之后受伤倒地，他无法继续坚持比赛，甚至无法自己行走，只能坐着轮椅离开赛场。王希雨因此首次晋级法网女单32强。赛后感同身受的王希雨为对手送上了祝福。
3: 我也是非常意外，然后也非常是替他很难过，因为在赛前我知道他今年有很多很棒的成绩，今年也是他突破了很多他的职业成绩吧。然后我在前几天就非常期待能跟他打一场，因为我也刚从伤病回来，然后很久没有跟这种前30的球员去竞争了，然后也很期待自己看看自己现在是什么样的水平，或者跟他是什么样的差距。但是怎么说，很替他难过吧，因为我也知道从伤病回来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希望祝福他能早日康复。对，
4: 下一轮王希雨将对阵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对于下一轮的展望，王希雨十分低调和谦虚。
3: 我还是尽自己努力去活好每一天，然后也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面对困难吧。因为现在每一个球员都有他的风格，都有他的特点，然后去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然后放好平常心去学习吧。
5: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666新闻快报。
1: 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了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近日，由中船、大连造船、山船重工建造的11.5万吨邮轮，在秦皇岛山海关正式交付给希腊船东，这已经是这家船厂今年交付的第6艘邮轮。当前，随着船企的生产效能持续刷新，我国生产一艘超大型邮轮，从开工到交付

交付只需要1年左右。除了交付速度快，高端邮轮今年也接连实现新突破。大连造船船坞内，两艘30万吨级超大型邮轮，长330多米的尺寸，达到了大型邮轮的最高水平，一次可运输超200万桶原油，足够300多万辆家用轿车加满一箱油。天津造船基地刚刚开工建设的一艘远洋邮轮，主打绿色环保，能减少约99%的硫氧化物和30%的二氧化碳排放。目前，我国邮轮建造核心技术经过不断创新，已掌握甲醇、液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中国船企凭借先进技术和对市场的精准预判，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0.2%。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进一步统筹6张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据介绍，6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十五五”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0000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近日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参展商参展。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实行。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14/5时期检察机关服务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白皮书》，5年来，检察机关共办理长江经济带各类环境资源案件27.4万件，督促保护被污染的耕地、林地、草原、湿地等34.7万亩，推动解决了一批生态环境治理难题。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红叶，播音昊天，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0: 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1: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0: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1: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0: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1: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0: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1: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0: 不，我们是
2: 服务员，
1: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0: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1: 开口问你好，脸上常挂笑。
2: 上菜时间到，
3: 祝您用餐愉快。

0: 翠花上菜又开始了，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先了解一下今天的最新的天气。今天夜间是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今天的最低气温，市区北镇会18度，黑山邑县16度，临海17度。明天啊，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的最高气温，邑县最高会达到32度，市区和北镇会31度，临海30度。明天夜间全是晴，西风转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这温度啊，真的就一下子就上来了，明天会超过30度了。刚刚跟同事们聊天哈，同事还说今天感觉没有那么热，因为今天这个风啊很给力，刮的呢还比较凉爽，但是明天是西北风3到4级啊，明天看看吧。不过温度确实是不低，明天大家注意啊，出门还是要注意防暑了。好，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最新出炉的农产品的批发价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下午2点，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出炉了。看看猪肉的平均价格是每公斤14.75元，比昨天下降0.7%。牛肉每公斤66.40元，比昨天下降0.5%。羊肉每公斤是63.82元，比昨天下降0.1%。鸡蛋每公斤9.66元，比昨天下降0.7%。白条鸡每公斤17.04元，比昨天下降了0.5%。重点监测了28种蔬菜，平均价格达到每公斤4.14元，比昨天上升0.7%。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平均价格每公斤7.67元，比昨天下降2.2%。水产鲫鱼每公斤20.22元，和昨天是持平的。鲤鱼是每公斤15元，比昨天下降0.6%。白鲢鱼每公斤10.57元，比昨天上升5.0%。大带鱼每公斤40.58元，比昨天下降2.5%。今天啊，国内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重点监测46个品种，和昨天相比，价格升幅前5名的是白鲢鱼、花鲢鱼、大葱、蒜苔、白萝卜；价格降幅前5名的是巨峰葡萄、大黄花鱼、大带鱼、青椒和鸭梨。
1: 交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节目继续跟大家说减油增度加奶啊，这个很多朋友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好好的补充一下蛋白质吧，喝奶补充蛋白质。但是却发现我买到的这个奶啊，配料表第一位居然是水，想喝酸奶增加风味，买到的却是含乳的饮料。您看这超市里各种乳类产品是五花八门，你有没有一种感觉，看到之后让你眼花缭乱的，你不知道选什么好，然后一不小心就把饮料当成奶买回家了，没有办法补充足够的营养，还白白花了冤枉钱。这个乳制品到底怎么买才能不踩坑呢，才能真正做到减油增痘和加奶呢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分分清楚。先跟大家说，这个含乳饮料它不等于牛奶，牛奶羊奶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乳制品，纯牛奶、酸奶、巧克力奶、酸酸乳等等，一时呢会让你分不清谁是谁。不过呢，国标对这些缤纷的奶制品都有一个清晰的分类。牛奶类，我们日常经常喝到的牛奶有几个分类啊，比如巴氏杀菌乳，这种牛奶必须是以生牛生羊乳为原料，使用巴氏杀菌制成的，其中的蛋白质是大于，就每100克当中啊大于等于 2.9 克，并且呢是禁止添加任何其他原料的。我们日常喝到的鲜牛奶都属于这一类。那还有一种呢是灭菌乳，它和巴氏杀菌乳类似，必须要以生牛生羊乳为原料，它的不同之处是在于灭菌法。灭菌乳采用的是超高温灭菌或者是保持灭菌，而它蛋白质的含量也必须是每100克牛乳中大于等于 2.9 克。再有一种呢就叫调制乳了，它是以生乳和复原乳为主要原料的，并且允许添加其他的原料，比如糖、果蔬汁、营养强化剂、乳化剂、增稠剂等。即便是这类乳品，蛋白质含量也要求100克当中要大于等于 2.3 克。

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下吧，巴氏杀菌乳和灭菌乳的主要的原料都是鲜牛奶，蛋白质含量要求也是相同的，主要不同点在于杀菌方式。调制乳的主体依然是乳，还会加一些比如果酱、调味粉、白砂糖，常见的巧克力奶啊、草莓牛奶、香蕉牛奶，它就是调制乳了。接下来我们再说酸奶类的。酸奶的分类有发酵乳、酸乳、风味发酵乳、风味酸乳几种。这个发酵乳呢，是以生牛生羊乳、食品工业用的浓缩乳、乳粉中的一种或多种为原料，经过杀菌发酵后制成的 pH 降低的产品。那酸乳又是什么呢？它是以生牛生羊乳、食品工业用的浓缩乳、乳粉中的一种或多种为原料，经过杀菌和德氏乳杆菌保加利亚亚种发酵制成的产品。风味发酵乳，它呢是以不低于 80% 生牛生羊乳、食品工业用浓缩乳，还有乳粉中的一种和多种为主要原料，添加了其他的原料，经过杀菌发酵后 pH 降低。发酵前或后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包括果蔬等等。其中啊，不低于 80% 是指每100克发酵乳，它这个乳固体的含量不低于80克乳中乳固体的含量。所以呢，你看这几种发酵乳、酸乳和风味发酵乳，它们还是有不同之处的。那发酵乳和酸乳呢，它去说白了，它就是纯粹的酸奶，它只有牛羊乳、乳粉和发酵菌，不能添加其他

它的添加剂，所以呢酸味很强烈。发酵乳比酸乳使用了更多的菌种，比如说商家宣传的各种益生菌呢，但这些益生菌它在发酵之后还剩多少？哪些可以在胃酸环境下存活，进入到肠道定植，都不能从酸奶包装上给出的信息得以结论。所以呢，大家不要迷信包装上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标签。风味发酵乳和风味酸乳，它是在发酵乳和酸乳的基配料表第一位是水，那就都属于含乳饮料了，包括配制型的含乳饮料、发酵型的含乳饮料和乳酸菌饮料啊。那配制含乳饮料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它以这个乳制品为原料，然后加糖、加水啊、加甜味剂啊等等等等吧，调成的一种饮料。所以您切记啊，配料表第一位是水的乳制品，它就是含乳饮料，它就是一种饮料，它不是你想喝的奶啊，听清楚了吧？想喝奶补充营养的，一定要避开这类产品。告诉您，看懂这个配料表啊，这个选奶才是不踩坑的。你不管是牛奶还是酸奶，它的配料表的第一位最好是生牛生羊乳，这就代表牛奶里的营养成分流失是最少的。一旦包装上有醒目的零，其他没了这种字样，第一步去看它的产品分类。如果是风味发酵乳或者是风味酸乳，基本确定了它有额外添加各种其他糖。下一步看配料表，零蔗糖可能有果糖、葡萄糖、蜂蜜、果酱，然后呢检查一下营养成分，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大幅度超过了100克当中超过5克这个标准的，也可以确定加了其他糖。你还可以关注脂肪的含量，一些风味发酵乳呢可以额外添加淡奶油，口感上你也能分辨出来啊，不明显酸的有糖，很香很香的那就是有奶油了。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跟大家说清了这个生牛乳生羊乳啊，也就是说大家真的说我要补充蛋白质喝奶，你别拿起来就喝，你看一下是不是你需要补充的那些营养成分，是吧？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配料表，分清楚哪些是纯牛奶，哪些是含乳饮料。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捕，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2: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3: 蒸羊羔，蒸熊掌，蒸
4: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听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羊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们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你等着，我去拿盘子，
5: 拿拿拿拿，
4: 上菜。
5: 好嘞，上菜。

最后上菜，我们继续啊。在5月24号这一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水稻种子等实验材料随船飞赴中国空间站。后续啊，中国空间站将开展空间水稻多代遗传稳定性与环境适应性调试的分子机理研究实验。这次实验呢，将首次在轨实现两代水稻培养，有望在太空完成从种子到种子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生长闭环，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环境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影响。这意味

在这未来深空探测的征程里，将可能实现粮食原味生产。那这是第一次把水稻种子送上太空吗？在太空种水稻和地球有什么区别呢？这次实验呢，主要研究什么呢？为什么选择把水稻种子送上太空，而不是其他的粮食作物？有着这么多的问题，那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答。有朋友问，这是水稻种子第一次上太空吗？其实早在2022年，水稻种子就曾被带上太空，完成了从种子萌发、生长发育到收获新种子的完整生命周期。所获种子随神舟14号乘组返回了地面。那这次送上太空的种子包含两类材料，一呢是上一次在空间站收获的种子返回地面，连续种植两茬所繁衍的后代，它的祖先曾经历过太空环境；另一类呢，就是从未上过天的普通的种子。这次实验一共设置4个单元，和上一次仅在轨完成一代繁殖不同。这次实验的关键呢，在于让水稻在微重力条件下连续繁殖两代，以此观察重力环境变化对跨代遗传的影响。那么有朋友又问了，太空种水稻和地球有什么不一样啊？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是在恒定的重力环境下进化而来，从形态结构、代谢水平到遗传机制，都与这一恒定的重力相适应。比如说，植物总是茎向上长，根向下扎。空间站的微重力环境使重力从常量变成变量了，生物的代谢和生命活动发生了显著变化，遗传机制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呢，是需要长期观察的。地上发育的种子在空间站结出了新种子以后，如果新种子不返回地面，接受重力刺激，直接微重力环境再繁殖一代，就可以清晰地揭示重力变化在水稻世代繁衍过程中的一个作用。这不仅能够增进对重力影响生命机制的认知，更关系到了人类未来能否实现地外原味粮食生产。一旦离开了近地轨道，走向更远的星球，靠地球补给粮食难以持续，必须利用农作物原味生产。然而，如果太空种植的种子一代代退化，就没有办法保证优良品种的稳定供给。因此呢，在真正迈向深空前，需要利用空间站弄清楚水稻是逐渐适应空间环境，还是出现了代际衰退，并且探索维持品种稳定可靠的措施。那为什么要选择把水稻送上太空呢？之所以选择水稻，专家说了，要基于4个原则：适应性强、生长周期短、产量较高、株型相对比较矮，但不至于影响产量。这次搭载的是我国自己的金稻品种，属于模式水稻，其基因和分子机制研究基础都是很扎实的。

在天上开展实验本就充满了未知，如果选择一个观察到的性状，发现新的基因资源，从而呢用于育种，培育抗旱、耐盐碱等优良品种。这回您知道为什么要选择水稻送上太空了吧？

0: 范畴。
1: 哎，这火怎么上不来呀？我这水还没烧开呢。哎，煤气怎么停了？
2: 物业早上就发通知了，今天管道检修，晚上5点恢复供气儿。
1: 那得了，我出去买份炒饭吧。
2: 哎，回来回来回来，你刚才拧了半天阀。
0: 恢复水电气，安全要牢记。

0: 主板儿，咱们聊垃圾的牢，准确投放不混淆，见着邻居分不好，主动指导真周到，一老一小都做到，大家一起更要好，你我要是没做到，咱那小脸儿怎么了，往哪儿高。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翠花上菜啊，有一条信息市场动态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汇报一下，这是农业农村部对500个县级梦的全国猪肉的批发市场均价是每公斤 14.76 元，环比跌 0.5%， 同比跌 28.5%。针对这个情况，专家也分析了，说上一周全国多数地区出现了降雨天气，但气温总体较前期是升高的。

0: 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
1: 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
2: 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

0: 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务农有保障，稳定粮食生产，完善价格支持农村电商，培育乡村业态，财产性收入有增长，深化农村改革，激活资源要素。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市政府召开56次常务会议，获评优秀等次，创历史新高。2026锦州市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锦州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24载坚守一线，红色基因代代传。以下是详细内容。5月27号受市委副书记、市长下部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举一反三，打牢基础。会议还听取了关于锦州市主城区巡游出租车运价结构调整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媒体记者李可、李文竹报道。
2: 近日，省科技厅公布辽宁省二短板弱项精准攻坚，强化全周期服务保障，在线上填报、政策指导等方面为高校及联合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全市科技创新平台整体实力、承载能力和创新能级稳步提升
1: 技成果，并现场展示了消防安全科技装备，凸显科技创新对公共安全的基础支撑。本次活动重点围绕企业助力企业补齐短板，提高申报成功率，另一方面针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政策细致讲解适用范围，费用前沿科学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2: 口服固体制剂车间里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身着洁净工装的工人们正穿梭在各道工序间，从原料投放、压片成型到质量研发平台，可同步开展多组平行实验、稳定性实验和系统性质量研究，有效缩短新品研发周期，提升

0: 生产品合格率。企业每年可落地多项工艺改良项目，储备多款创新药品，持续丰富产品矩阵，真正实研深度融合，聚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全力助力锦州生物医药产业做强做优，聚力发展。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1: 辽宁好人梁丹丹，24载坚守一线，红色
2: 退伍归来的梁丹丹心怀赤诚，奔赴爷爷曾经战斗牺牲的锦州，入职辽沈战役纪念馆担任讲解员，以讲解台为阵地。
3: 作为一名烈士后代，25年来我扎根纪念馆这块红色阵地，用声音守护历史，以行动传承精神，每流淌着光荣的红色血脉。作为辽宁好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精神，是我一生的职责与使命。
1: 王光，播音刘顿、奇迹，监制朱宏宇，总监刘宏佳，感谢您的收听。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

0: 有求有应，有问有答，666阳光热线回音郎。
1: 5月27号，各位听众通过阳光热线咨询有关独生子女光荣证相关事宜。阳光热线为此与锦州市卫健委妇幼健康与家庭发展科取得沟通，李科长针对大家的疑问进行了解答。市民王先生询问自己在本溪市某单位退休后，感到迁到了锦州居住，户口也迁移到了临河区，老伴儿是一名灵活，但类似他的这种情况属于新办。按照规定，2016年7月1号起，辽宁省正式停止受理首次申领光荣证，相关系统也已经关闭新办入口。以上节目编辑制成，监制李刚，总监刘洪佳，感谢您的收听。

0: 制毒抑制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抑制毒抑制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 我们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全是晴，西风转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西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32度。明天夜间全是晴，西风转南风3到4级。大后天全是多云，南风4到5级。稍后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2: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2: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2: 全
1: 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近日
1: 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
4: 展现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
2: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7: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 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
1: 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2: 5月28号，中国空
3: 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2: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4: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2: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
5: 4 3 2 1起爆。
6: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环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7: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莽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8: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5: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近日，新荣
9: 今年年米确实长得好，哪能说这新车干燥呢？
5: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

0: 时3到5天，预计成规模接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 今天这雨也大，没肚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起手没。
0: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沿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3: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4: 6台，一共是180吨。
5: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 3.8， 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
7: 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
8: 郡。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5: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
10: 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四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

0: 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风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朱元璋一想，我宁愿跳悬崖摔死，我也不能叫他们抓俘虏啊，这要抓住严刑拷打，我零受这个罪我受不了。想到这儿，把牙关一咬，心一横，心中暗自思想：妻呀，哎，舅父，姐姐，今生今世咱见不着了，我朱元璋先走一步了。说个先走一步，他把掌柱小子自杀了，这小子下去了。有的当兵的不放心，哎，哥们儿，是不是转到下头看看摔死没？废话，你知这有多高吗？哎，慢说是他，就是铜的铁的得摔扁乎了，完了。干脆见大帅送信儿去。当兵的回去送信儿不说，咱们话分两头，单表这悬崖下边，这个山下头是道山路，曲曲弯弯通的四面八方。同时呢，这条山路的附近还有一些大型的动物，所以老百姓都不敢在这走，显着格外的荒凉。路的两边荒草都有一方多高，你看胆儿小的不敢走，有胆大的方才顺着这条山路来了个打柴的樵夫，就见此人身材高大，足有1丈挂0，宽肩膀，细腰梁，扇子面的身材，面如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两道大抹子眉非同鬓角，一对大眼睛水汪汪，二目放光，狮子鼻子，火盆嘴，多少有点小黑胡子茬，光头没戴着帽子，高往牛心发转，珠簪别顶，身上穿着一身土黄布的裤褂，敞胸露着怀，腰里扎着根丝带，下面呢穿着半截高腰的白布袜子，蹬着一双千层底踢死牛豆包大撒鞋，鞋带系得挺紧。这人在肩头上扛着一条铁扁的，

人家那这都是竹子的、木头的，他这是冰铁的，那尺寸也格外的大。两旁边是柴担挑，光这一担柴火也足有四五百斤。虽然说九月的天气了，由于他走的也快，担的分量也重，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正走到山崖的下边，实在有点走不动了。他停身站住，把柴火条放下，哎，凉快凉快！哎呦，一边擦着汗，他把鞋脱了，往屁股底下一垫，四平八稳坐这儿。哎，打算休息休息再赶路。可坐了一会儿，他觉着发迷，上眼皮跟下眼皮直打架。哎，躺一会儿吧。他站着这双鞋又躺下了，仰面朝天望，把这家可吓了一跳。有什么呀？他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往旁边一咕噜，刀也落了地了，颠起好几尺高来，把这樵夫吓得魂不附体，闪退的一旁，抬头看着我，谁往下扔刀啊？这怎么回事？等他往上一看，朱元璋也下来，跟个大字形一样，离着远是个黑点儿，离着近了这才看清楚。这樵夫一瞅，哟，有人跳了山崖了，是叫人害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这阵儿他哪有时间想这些事儿？说时迟，那时快，朱元璋就下来了。这个人一想，见死我焉有不救之理？哎，可是救得怎么救呢？要一般的人没有办法，这个人经验丰富，他知道一个人一百多斤，从那么高的地方下来，一两灌一斤就得有千斤的力量了。这样说，人得比愣接，两手一举奔接住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真体，哎，把这树劲就给破了，往旁边这一推，朱元璋这身子横着出去能有三丈远呢。就见此人双脚点地，身子比燕子还快，随着朱元璋就射出来了。还没等朱元璋落地呢，再看此人一伸手抓住朱元璋的脖领子和腰带子，当时砰，这才给抓住。由于这个人从高处掉下来力量太大，所以把这个樵夫也往前拽着，噔噔噔噔噔跑了几步，扑通来了个定墩，总算朱元璋没摔着。哎呀，朱四爷这阵儿也已昏迷过去了，躺在山底下双目紧闭，牙关要没有啊，你非成馅饼不可。过来摸了摸朱元璋的嘴，嗯嗯，还有点气儿。再看那个人回到柴担挑，把水葫芦取出来了，盖儿打开，对着朱元璋的嘴灌了几口水。朱四爷就是吓的，他也没受伤，能死吗？这水一下去，肚子响了一声，咕噜咕噜。朱元璋这才把眼睁开，哎呀，这往左右看看，在他的身边有个彪形大汉，看这年纪就在二十几岁，不用问，他把我给救了。朱元璋心里说话，我还真挺金活啊，怎么都没死了。哎呦，要看这意思还有点活头，心里暗自庆幸，一咕噜神从地下站起来，撩衣服给恩公磕头。
就见这个樵夫用双手相搀，别，请，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个什么？来，我可干什么呢？他仔细打量朱元璋给他相面，把朱元璋看得直发毛。再看这个人看了半天，突然问一声：“你是不是姓朱啊？”是姓朱。我说我给你打听一个人，住到安徽省亳州朱瓦窑的，这人姓朱，叫朱元璋，在乱石山七雄结拜排行在第四名。我那个人你认识不？朱四爷一听这人说的刚崩硬脆，一点含糊都没有，难道他认识我吗？

有心说瞎话，觉着对不起人家救命之恩，不说吧，他这么直勾勾地问我是为什么呢？朱四爷又一想，算了，我都没摔死，这条命都是捡的，何苦再说瞎话呢？直说了，恩公，不错，正是在下。这个人闻听便罢，哎呀，你就是万岁，吾皇万岁，万万岁在上，臣接驾来迟，罪该万死，我给万岁叩头。你说这是什么人吧？跪在地给朱元璋就磕头，把个朱四爷气的是啼笑皆非呀，心说你这人有神经病还是有疯病？谁是万岁？你听谁给我造的这个谣言？哎呀，你不要信口胡言呐、啊！谁是万岁？你就是万岁！万岁啊，你别瞒着我。实不相瞒，我自己介绍介绍吧。我离这25里地，有个地方叫花家寨。我是花家寨的人，我们那谱子247户都姓花。哎，我就是我们当族的人，我叫花云，有个大号叫智慧，花云花智慧。实不相瞒，我的祖上也是当武官的，到了我这一辈儿，生活过得完了，落得打柴为生。我们家里两口人，由我打柴孝顺我的老娘。我幼年之间就好打拳踢腿，受过教师的传授，使这条铁扁的，我练棍练得还不错的，在我们花家寨的武术队当中，我是头一把。再跟万岁您说，在前些日子，我们花家寨来了个活神仙，叫刘伯温。呵，这位神仙那可以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能掐会算，前知500年，后知500载呀，真是名副其实。他到我们家坐了一会儿，谈了天下的大事。他说袁达子不能久长了，必出真主。我就问他这真主是谁，他笑而不答。后来我非问不可，他才告诉我说，此人就是安徽省亳州朱家瓦窑的乱石山磕头的老四朱元璋。刘伯温道爷还告诉我，让我早晚别打柴了，找着真主，哎，协助朱元璋打天下，定江山，北赶大元。当时我就点头答应了。实不相瞒，我们花家寨的哥们弟兄我全都跟他们说了，这些人异口同声，都乐意保民主，都乐意跟袁达子拼命。今天我这是没事出来打柴，没想到误打误撞碰上万岁了。这回我这一说您就明白了吧。哦，朱元璋心里这个恨着刘伯温，心说牛鼻子，咱们俩什么仇，将来我要见着你，咱俩再算账。你说人家姓花的这小伙子多好，你非得叫人家跟我推倒大元，哎呀，真是可气。跟这个花云就解释，恩公，你别听刘伯温的，他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不不不，万岁你别骗我呀，要别人这么说我根本就不信。那刘先生那活神仙呢，他说话能不准吗？我一定相信。万岁，微臣既然把您给救了，干脆您就封官，我保着您就造反就得了。说着话，这花云跪在那儿不起来，非叫朱元璋封官。
把个朱元璋给逼的，怎么解释也解释不通。最后实在没办法了，破罐子破摔吧，好，封官。朱元璋找块石头往那儿一坐，就这模样的，嘴咧的跟瓢一样，就将花云满面春风往眼前。朕加封你建中虎大将军之职。建中虎这怎么个意思呢？就是山涧下边的老虎。哎，加封你大将军之职。朱元璋这信嘴胡说呀。好，花云可当真事儿。趴在地磕响头，多谢吾皇万岁万万岁。朱元璋说你

等会儿啊，我说恩公，光封官了可没地方观想去啊，咱这可是胡说八道。哎呀陛下，早晚有那一天，你就别说玩笑了。让朱元璋站起来，朱元璋就把打擂杀沉沦的事儿讲了一遍，说我老婆我徒弟我的朋友和他在山上怎么办呢？华云说没关系，这您放心，我把您背上去，到那块儿我负责把这些人全找着，娘娘千岁我也给找着。朱元璋说好吧，那咱们顺哪儿走呢？哎，哪儿都甭走，您从哪儿下来的咱还从哪儿上去啊。啊，这陡壁悬崖，嘿，您看这悬崖呀，我往上走是步履如飞，您放心，我把您背上去。说着话，他把铁扁担顺下来，单手一擎，脸背着朱元璋往那一蹲，万岁，您趴着我背您，行吧，哎，您来吧您。一天我不定在这上来下去多少次呢。朱四爷半信半疑，趴在他的身上拢着肩膀，就见花云单手拿这扁担把屁股一兜，然后双脚一点地，脑瓜一不冷，蹭就蹿起有一丈多高了。那石喇子能像镜子那么光溜吗？顶上长着些野草，也有石缝，高低不平啊。这花云就用手指头抠着那些高低不平的地方，双脚蹬着，一只手抠着，嗤嗤，比一般人在平地跑还快。哎呀，朱元璋啊，行啊，这花云真有能耐，时间不大就要爬到顶上了。朱元璋就觉着这个心里头发空，觉着好像在半悬空中一样，扒着肩膀子偷偷的往下看了一眼，不看便罢，他倒往下头一看，朱四爷这脑袋呜，赶紧把眼闭上了，心说这要花云把不住，我们俩一对儿就成馅饼了就。哎呦，快上去！朱四爷这脑门子就冒了冷汗。可花云呢，还有六七尺就要到顶上了，眼看大功告成。也是不巧不成书，在这时候在山崖的上边来了两个出家的小和尚，大的十五六，小的十二三，小脑瓜都剃得倍儿亮，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哎，这俩小和尚抬着

0: 边那合成一指。大个子，平常我们打不过你，今儿个该你吃亏了，你接着吧。搬过脏水桶就要倒，把花云可吓坏了。我小秃驴要闹着玩咱分地方，我背后可背着个人呢。你这一到我一哆嗦，我们两条人命，小子可别到。
1: 谁说的？你上来就到不了了。哗，
0: 这一桶水好几十斤的，整个泼到花云和朱元璋的身上。朱四爷一抬头还喝了两口，噔噔噔，哎呀，还这滋味，说不出来怎么那么难喝了。花云这脖领子里头也满了，好小兔崽子，我跟他拼了。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0: 花云呢还有六七尺就要到顶上了，眼看大功告成，也是不巧不成书，在这时候在山崖的上边来了两个出家的小和尚，大的十五六，小的十二三，小脑瓜都剃得倍儿亮，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哎，这俩小和尚抬着一桶脏水，他们就是真武顶的和尚，奉师之命来倒脏水来。两个人正走在悬崖这边上，停身站住，师兄师弟，哎，放这儿吧，往下一泼就得了。我看看啊，这个大的往下一探头，我怎么有人往上爬呀？谁呀？花云这一抬头，正好看着小和尚，这俩和尚就认出他来了。弥陀佛，哎，这不打柴那花大个子，嘿，在这碰上了，小子。今天这桶脏水全叫您喝了吧。说着拎过脏水桶就要倒，说这为什么呢？因为花云呢在附近打柴，打完了呢都卖给真武顶的和尚，说大和尚小和尚跟他都熟悉，花云呢爱闹着玩，没事拿这些小和尚们开心，见着面就弹脑崩，把这些小和尚那个脑袋上弹得净包，小和尚也爱跟他闹着玩，没想今天在悬崖这碰上，就见大点那和尚一指。大个子，平常我们打不过你，今儿个该你吃亏了，你接着吧。搬过脏水桶就要倒，把花云可吓坏了。我小秃驴要闹着玩咱分地方，我背后可背着个人了，你这一到我一哆嗦，我们两条人命，小子可别到。
1: 谁说的？你上来就到不了了。哗，
0: 这一桶水好几十斤的，整个泼到花云和朱元璋的身上。朱四爷一抬头还喝了两口，噔噔噔，哎呀，还这滋味，说不出来怎么那么难喝了。花云这脖领子里头也满了，好小兔崽子，好悬没掉下去，仗着他武艺精通，三扑了两扑了，从这悬崖的爬上来了。等道上的朱元璋也吐，花云也吐，呸！俩小秃驴，你们缺德透了！我万岁，你在此料等片刻，我非把小秃驴摔死不可。说着，花云往庙里就跑，朱元璋也拦不住他，在后面跟随。书说简短，等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真武岭，哎呦！把刚才那事儿就忘了，为什么呢？就见。

里全是人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哭声震地，可老子往庙里跑啊！哎呀，可活不了了！哎呀，可活不了了！方才那俩小和尚也不知跑哪去了，把朱四爷闹得一愣，这为什么呢？难道说山上出了事儿了吗？赶紧打听打听吧。找过一个老头来一打听，这老头说了，说壮士，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是真武大帝的生日，附近的老百姓都来烧香还愿，也不知怎么闹的，说来这个人姓朱，也不叫朱什么玩意儿吧，这人跑到后山去打擂去了，把三江大帅陈野先的先人不断的补充。朱四爷闻听，哎呀，这个祸是我惹的，我要不把小霸王陈龙给杀了，老百姓也不能受这种牵连，这可怎么办？没有，您看着没，老百姓得倒多大的霉呀、啊！既然到了这一步上，您就领着我们干吧。真是大家甩脸都打量朱元璋，一个个全愣住了。花云在旁边着急，也窜到高台阶上，他说大家撒气，不问男女，一律都斩首，有这种法律吗？再说昏君元世帝更他娘不清楚了，老百姓嗷了一声，全都阻止起来了，捡石头的捡石头，分桌子椅子的分桌子椅子，大家咔吧咔吧把凳子腿桌子腿全搬起来，就守住真武鼎。这时率三军正往真武鼎上杀呢，没想到花云在墙头喊了一声，给我冲，这老百姓开给山门杀呀，哇，把那煤坝的刘醒大挨着个给大家一介绍，众人一听，哦，你上遇上危险了，死中得活。哎呀，马小姐就问丈夫，咱们得怎么办？朱元璋说，反了，已经唱出这个口号去了，干脆就见人家箭如飞王，老百姓纷纷的倒下。本来人人都有私心，到了现在谁顾谁呀、啊？谁腿长跑得快，谁就得了活命了，别人就不管了。尽管朱元璋和花云开一声，啊，生有处，死有地，老百姓受我的株连，我心何忍？不如抹了脖子得了，我这一家人也见了面就等死吧。正在这时候，四爷一看，拼吧，实在不行就抹脖子。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陈野先这军队啊，屁话后头乱了，哇，哎呦我的，天下的举子会斗拖拖太师被大雨给浇散了，乱石山的弟兄谁也找不着谁了，便背后麻挂鸾铃的声音，有人撵他，一边撵一边嘴里还直喊，胡法官，胡法官，您留步。老胡戈登把司将带住，心说甩凳从马上跳下来，躬身施礼，胡法官，哎，您贵人多忘事，我您都不认识了，我家住在徐州，十八路反王也有我一号，我资历徐啊。老胡点了点头，知道知道，是李王爷，可不是我吗？嘿嘿，胡法官，实不相瞒，
我们这次上了大

0: 上了，都跑得燕京夺状元。
1: 哎呦，死里逃生啊！
0: 他问我这什么意思？跟这些反王打交道，都得注点意啊，不注意非吃亏不可。老胡瞪眼说瞎话，我去的地方多了，哪儿不请我呀？是是是。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
1: 也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0: 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

0: 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昆林在大连调研对外开放和现代服务业发展工作；
1: 许昆林在大连检查调度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工作；
0: 沈阳都市圈第5次书记市长联席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并讲话；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次会议；
0: 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
1: 深耕辽宁23年，新世代车型今年量产，记者现场见证华晨宝马第700万辆整车下线。
0: 服务业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增强开放意识、前沿意识，主动对标一流，用好用足优势，加快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参加调研。
1: 便捷高效的口岸管理服务体系是大连3个中心建设的基础支撑。许昆林来到大连航运交易中心，实地查看一站式通关服务大厅，仔细询问边检、海事、海关等部门的协同机制和服务效能，听取智慧口岸、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情况介绍。他强调要聚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下功夫破解堵点难点，创新通关监管模式，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努力实现。
0: 昆林认真观摩各业务平台，深入了解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市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的功能模块和应用情况，希望积极应用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高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和服务能力，大力推动数据资源汇集开发利用赋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便利服务，加快发展支撑高水平开放的现代服务业，引入跨境金融、涉外法律、涉外知识产权与标准化等专业服务机构，培育综合物流服务集成商，推动信息服务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开产业链生态圈。
1: 海风拂面，东港游艇码头与海湾内优美的海景交相辉映。许昆林查看码头设施和服务功能，听取大连游艇产业发展情况汇报，随后来到15库码头乘船体验海上游大连项目，沿航线查看设施景观，了解城市港区规划和海洋文旅发展情况。他强调大连要全力推动海洋文旅提质升级，坚持全域统筹联动，高水平谋划岸线、海湾、海岛资源开发利用，推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跃升，要串珠成链，打造彰显大连特色的精品航线，培育更具辨识度和影响力的城市 IP。要加快发展游艇、邮轮消费，完善设施，优化服务，丰富场景，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
0: 许昆林来到青泥洼商业街，查看街区改造、业态配置，走进大连商场，了解促消费活动、客流量、销售额等情况，希望大商集团发挥商业龙头企业作用，一店一策精准定位，主动打破传统商业边界，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业态，实现更大发展。许昆林指出，大连要结合城市更新，高标准推进商圈建设，优化街区环境，增强文化底蕴，融合多元业态，把商圈打造成为充满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要汇聚辽宁优品，加快培育本土品牌，努力振兴老字号，引入更多优质项目和知名品牌，大力发展夜间经济、首发经济、免税经济。要持续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与东北超等赛事联动，有效激发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活力，让流量充分转化为消费增量。省领导赵成、顾军参加调研，
1: 以重要指示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织安排，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确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参加
0: 第17届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到25号在大连举办，主题为规模化创新，将有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位各界嘉宾参加。 许昆林来到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实地检查交通保障车辆和活动场地，仔细询问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和推进情况，查看中方展示区，了解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等特色活动的策划安排。
1: 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会议，听取论坛筹委会、省级工作机制及省直相关部门汇报。他指出，夏季达沃斯论坛是在我省举办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全球性经济论坛，是辽宁扩大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办好本次论坛，是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服务国家主场外交活动的具体举措，是对外展现辽宁良好形象的重大机遇。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办好论坛的责任感、使命感，再接再厉，精益求精，扎实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办出水平，办出质量，努力打造成为精彩圆满的国际盛会。
0: 许昆林强调，大连作为论坛承办城市，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统筹协调。

0: 导严格按照时间节点高标准推进各项任务，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以热情周到暖心的服务彰显辽宁魅力、大连魅力。省直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一盘棋思想，主动担当，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工作机制，加强与各方的对接沟通，确保各项活动顺畅精彩。要拓展交流合作，精心策划组织配套活动，调动各市积极参与，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知名企业深入对接，进一步提高论坛活动的转化率，努力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要强化底线意识，紧盯关键环节和重要部位，组织专项演练，持续完善方案预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加强宣传推介，大力宣传辽宁的文化底蕴、发展优势和机遇，积极推介辽宁的创新成果和产品，全面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广泛调动市民群众积极参与，营造开放包容的社会氛围，充分展现我国对外开放的良好形象。省级大连市领导赵成、顾军、李强参加。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沈阳都市圈第五次书记市场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要求，总结成效、部署任务，扎实推进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建设沈阳都市圈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推动辽宁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打造新型工业化示范区、东北振兴发展重要增长极，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沈阳都市圈现代化进程的路线图。要锚定目标任务，保持定力，久久为功，深入实施沈阳都市圈一体化发展工程，完善沈阳都市圈协同机制，建设协同联动的便捷交通圈、产创协作圈、品质生活圈、统一市场圈、文旅消费圈、绿色生态圈，协同优化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布局，更好实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能级跃升。
1: 演练图谱，强化城市间专业化分工协作，推动产业共链、园区共用、场景共享、集群共建。要协同推进科技创新，支持各地参与辽宁材料实验室、辽河实验室、沈阳浑南科技城、沈府科创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提升创新策源功能，联合攻关关键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要协同推进交通畅通高效，做到协同同网、通道同建、枢纽共享、运营同城，以交通融合带动功能复合，围绕六张网做好项目谋划。要协同改善生态环境，坚持流域共治、大气联防、固废联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行动，全域清理河道垃圾，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协同优化公共服务，深化政务服务都市圈通办，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优势资源均衡布局，完善人力资源综合服务，放大东北超 IP 流量，带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坚持规划引领，加强统筹决策，深化利益联结，畅通要素流动，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
0: 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树牢一盘棋思想，强化项目支撑，狠抓任务落地，持续提升沈阳都市圈连接聚合扩散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沈阳都市圈七市一区和省直有关部门分别汇报有关工作。会上审议了完善沈阳都市圈一体化推进机制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研究讨论了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实施意见。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主持，沈阳市市长吕志成、沈阳都市圈其他六市一区负责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关于辽宁省海洋渔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涉区的事报请批准的决定审查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政府关于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人事委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省市县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辽宁省防震减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当天，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了分组审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东北超火爆出圈，引发新华社持续关注。

0: 东北超燃爆了，一张球票穿起一座城的烟火。报道说，首届东北超四城联动10万人涌进赛场，多个第二现场同步沸腾。不同于其他比赛的省内过招，东北超是四省区团战，一张赛程表穿起了整个大东北。报道中提到，东北超最惊艳的一手是让不到20元的纸质票根变成真金白银的消费代金券。此外，还吸引了卡尔美、宁德时代、吉利汽车等30多家知名企业参与合作，并与多家小微企业达成授权合作，市场开发签约赞助金额近1亿元。
1: 从四省区联动的跨省破壁，到草根球星的朴实坚守，从万人空巷的观赛热情，到票根闯关东的消费链条，东北超不以山海为远，除了比赛，它更是一次以赛事为媒、以球票为桥的文旅体商融合试验。新华社还推出新华网评《山海关不住的东北超为什么这么火》，评论指出，东北超火在接地气，火在聚人心，火在新模式。这团从黑土地燃起的火，是对足球的热爱，更承载着黑土地的期盼。
0: 作为宝马集团在全球最大的生产基地，宝马沈阳生产基地昨天迎来重要里程碑，第700万辆整车正式下线。这不仅是宝马集团深耕中国、持续投资辽宁的重要成果，也标志着宝马在智能制造、本土创新迈向全新阶段。本台记者马红鹏见证了第700万辆整车的下线。
2: 台湾奇迹在创辉煌。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下线的第700万辆整车，宝马三系的马年版。那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元素。您看，它的车身就是用传统的中国红为车身的底色。那同时，在座椅靠背上还用中国的传统手工艺刺绣上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马，所以整台车看起来还是非常的炫酷。那今天，宝马也是将这台车的车主特意从安徽的合肥请到了仪式的现场。
0: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
4: 700万辆整车下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无比自豪的时刻。这充分展现了我们在这里的发展历程与发展速度，体现了中国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也见证了我们多年来在沈阳打下的坚实基础、积累的雄厚实力。我们在研发、采购、生产等方面的能力，都为迎接下一个时代做好了充分准备，为新一代车型的推出奠定了坚实根基。
0: 仪式上，除了700万辆整车下线，华晨宝马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保思琪还发布了一则重磅消息，备受大家关注的宝马新世代车型将在今年第4季度在沈阳生产基地实现量产。
4: 自2010年以来，集团在沈阳生产基地已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为持续发展、技术迭代和新一代车型落地提供保障。接下来，长轴距版 iX3 将在这里下线，后续还会有更多新车型推出。所有这些进展都离不开与沈阳市、辽宁省的紧密合作。我们与省市政府已是20多年的合作伙伴，这份牢固的协作关系让我们不断壮大，也为未来携手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在华晨宝马的整装车间，平均每1分钟就有1辆整车下线。从曾经的第1辆车下线到如今的第700万辆，宝马用了23年时间。而23年来，宝马也在不断的增加在辽投资，不断深耕辽宁、深耕沈阳。如今，在这个厂区周围已经汇聚了100多家零部件配套企业。相信随着新世代车型的逐步量产，宝马与辽宁的合作也将开启新的篇章。
1: 本台记者何东泽、陈启航报道。昨天，省委统战部、省民族和宗教委召开加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座谈会，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会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发挥服务决策、学术创新、实践引领、人才培养的平台作用，全面提升研究水平。要推动成果转化应用，促进理论研究成果更好服务民族工作实践。 要加强研究基地自身建设，建强研究和教学队伍，助力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为全省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0: 本台记者童月、邹斌凯报道。昨天省安委会召开安全生产月活动视频动员会议，对近期重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部署。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安全生产月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省将深入开展安全知识大科普、应急预案大演练、典型经验大宣传等宣教活动，要求各地各部门紧盯交通运输、矿山、危险化学品、消防、渔业船舶等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做好端午假期及汛期安全生产工作。
1: 东北超首轮取得开门红的大连队将于本周日客场挑战长春队，目前球队正在积极备战。本台驻大连。

0: 记者刘刚翔来到大连足球青训基地。
1: 东北超的首轮比赛已经结束了，大连队呢正在面临的是八天赛两场的密集赛程。那现在呢，全队正在以最火热的状态进行训练。我现在呢正在大连足球青训基地，我身后教练组呢正在对球员们进行一个有氧和拉伸的一个训练。从场上的科学训练到场下的营养餐食，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这群平均年龄只有19.2岁的年轻小伙子们能够把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来迎战周日的挑战。
0: 经过两天的休息调整，目前大连队基本保持着一天两训的备战节奏，球队上下认真打磨每一个细节，配合也越来越默契。根据对手特点，教练组也会有针对性的进行技术性的战术演练。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 孩子们从这个信心上，从士气上，都一个向上走的这么个趋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呢，需要大家保持冷静，不能因为一场的胜利，就是忽略了以后的比赛和对手。
0: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打入首粒进球的19岁小将李宗行训练得特别卖力，还是高中生的他在东北超赛场建功的同时，也收到了成都体育学院的录取通知。
3: 比赛的前一天，我们当时球队在哈尔滨积极备战，然后下午的时候，那个学校在网络上发布了录取的通知书。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去回报球迷，捍卫足球城的荣誉。
0: 之所以能好事成双，其实是他十几年如一日刻苦训练的结果。从10岁开始，连续4年入选国家级青训中心大连训练营，到16岁夺得省运会冠军，一路走来，李宗行靠的就是一股子不服输的拼劲儿。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2: 宗行这名球员呢，其实他具备一定的能力，平时训练和教学赛也慢慢在成熟，而且他也非常认真，自己也会进行一些调节和一些加练。
4: 本台记者王崇从力报道。昨天，我省首票海工联运加 TIR 货物在营口鲅鱼圈正式起运。这批从义乌集结经宁波港海运到营口港的小商品，将一单到底，全程不换箱，通过 TIR 国际公路运输直达欧洲。营口鼎捷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闯：
5: 不需要在口岸二次中转倒装，帮我们企业节省了不少钱。我们最近接到了好几单后续的订单，对我们的新物流通道很有信心。
4: 营口市新能源物流协会会长谢从革：
6: 不仅拓展了业务新场景，也让我们本地企业有机会参与到更高水平的国际物流赛道中，让更多物流企业享受到创新红利。
4: 今年前4个月，我省新增 TIR 持证人企业4家，出口业务量和货物总量同比增长84.7%、91.3%，位居全国第5位。TIR 运输线路已成为继中欧班列、海运、空运之外的第4条国际物流通道。省交通运输厅运输处副处长金磊：
7: 是我省在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推动降本增效、服务对外开放上的一次探索和应用，打通了我国东南沿海经辽宁港口直达欧洲的国际物流通道。
0: 本台综合消息，我省年度重点能源项目辽西辽中500千伏断面加强工程日前全线贯通。项目投运后，将完善辽西电网网架布局，提升区域供电承载能力，畅通新能源消纳外送通道。
4: 昨天，沈丹铁路桃仙机场段外迁工程成功实施既有线转线封锁施工，为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建设腾出空间。据了解，沈阳桃仙机场第二跑道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开工。
8: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阜新铁岭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早前最低气温12到18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大连营口26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9到32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张哲、邓格，编辑王兵、吴文芝， 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9: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武士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0: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一下由锦州市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是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31度，黑山易县32度，临海30度。夜间晴，偏西风2到3级，海面风力5到6级，晴，西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三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2: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万倡议
1: 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
2: 一个是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
2: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4: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
3: 走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5: 5、4、3、2、1，
6: 筹推进陆上推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7: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计划今年9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石服务。
8: 新野县

0: 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0: 当前我国麦收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
4: 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性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
5: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4: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6: 这两个混菜，
4: 鸡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5: 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
4: 这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
2: 起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来自深圳市金风晶体科技
8: 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
7: 金市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名企业家表示，
2: 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调整，
9: 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2: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
9: 保障、
2: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代的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
9: 低于首次预估的2%。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
15: 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16: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17: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8: 最危险的时候
6: 为每个家庭筑牢防反贫堤坝，从产业扶持。

0: 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
1: 六新闻早报，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1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22度，临海20度。
3: 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郝天，
2: 我是子诺。
3: 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就职。
2: 市退役军人事务服务中心与临河区锦铁街道临安社区卫生服务站举行医养康休合作签约仪式，为军休干部构建15分钟健康服务圈。
3: 市农业中心和宗旨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要坚决抓好矿山安全管理，开通一通三网拉网式排查，进行穿透式安打交通事故发生。要坚决抓好汛期安全管理，密切监视异常天气和重大汛情征兆，对农村危房、城市低洼区、山洪地质灾害区等重点部位进行拉网式排查整治，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有序做好防汛物资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深层次问题。要强化对巡查整改的监督检查，适时开展回头岗，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精心组织筹备，严肃汇丰汇济，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筹备工作，
2: 整改健全长效机制，巩固生态治理成果。要加强经济运行分析调度，坚定发展信心，锚定目标，频会议形式召开，在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全媒体记者李可、李文竹报道。主题的2026锦州市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锦州中关村信息谷创新中心拉开帷幕，开启本年度科技盛会，是“十四五”期间我国取得的重大科创成果，并现场展示了消防安全科技装备，凸显科技创新对公共安全的基础支撑。
3: 不绝于耳，身着洁净工装的工人们正穿梭在各道工序间。从原料投料、压片成型到质量检测，对乙酰氨基酚片、去痛片等企业的当家产品，正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梁涛表示，九泰药业将持续坚持创新引领发展，不断加大科研投入，持续优化生产模式与产品布局。企业将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聚力突破医药研发关键技术，持续
4: 一生的职责与使命。
5: 从先辈舍身报国，到父辈坚守初心，再到他以身传情、以行践诺，梁丹丹用日复一日的坚守，让英雄精神永不褪色，在锦州这片红色热土上续写着代代相传的红色篇章。
3: 以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该旧址被列为辽沈枪山。

0: 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1: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
2: 近距离感受检察机关规范有序、严谨细致的执法办案氛围。
3: 同时，检察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逐一介绍各业务部门。
4: 守规，行人守线，红灯退，
5: 车辆礼让，平安随，
6: 停车有序，让座美。
2: 发放，如果退休人员是灵活就业人员，则由户籍所在地的财政部门发放。
3: 市民郭女士咨询说，自己呢当初由于马天达到了这一轮暑热的顶点，省内的最高温基本上都迈过了30摄氏度线，多地呢能够达到32到34度。
7: 常规电源1399万千瓦，新能源172万千瓦，新型储能有序投产，有力保障用电需求。目前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电力供应

0: 31号19:40，我们不见不散。
1: 对话公共领域，表达社情民意，
2: 聚焦民生热点。
3: 市区呢是21度，黑山易县19度，北镇22度，临海20度。哎，整个气温是这样的啊。我们再看一看，全市白天也好，夜间也好啊，都是晴朗的一个过程啊，没有多云或者是降水啊。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最高温度值的这些这个信息呢，我们都会在沟通的环节当中，或者是报道的过程当中，要告诉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在我们的身边还有
4: 路，就是南边是
3: 路面的比较窄，就是希望单行线呗，是不是哈？这是一方面。
4: 对对对。
3: 第二呢，就是说这个路到底叫什么名儿，得起个名儿啊。这个事情就像我们居家过日子是一样一样的啊。有些时候呢，有一些不便性的，我们就能马上得提出来，不要拖，也不要蹭，也不要等啊。城市的
2: 事事有回应，句句不落空。
5: 666阳光热线随时在线，沟通从来不是难题。
2: 您有问我来答，一个电话的事儿。
4: 不是正常，我因为这一听明不咋，我这说我心里这叫你怕我讲错号码。
3: 是我们那个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是谁呢？我想想啊，是时光漫步这个资金呢，你的工资卡呀，发放的工资呢，都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哎，那有的人就会问，听到这儿，有的听友就会问啊，影响怎么影响啊？都是在同步的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那么从这个礼节上来讲呢，也应该尊重一下大家的时间啊。刚才我们手机尾号为9166这位听友呢，有一些难度系数，你可以直接和孩子们讲啊，一年只有认证一次，也耽误不了孩子多长的一些时间，是不是？逢年过节回家了啊，就可以把这件事儿。不要把可能差不多，哎，这样的一些。